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4: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翻今日早上7:11高腰气象台所发布的高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区域扩展。当中讲到，过去一小时河台的雨量已经超过40毫米，预计未来一到两个小时降水持续。据区气象台在今日早上的7:05将河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落成暴雨橙色和水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请注意加强防御。另外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4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从今日去到18号，我省大部嘅市县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部分嘅市县间中有雷阵雨，雨势将会逐日趋于减弱。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4: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早晨，早晨，星期三早上8:09吓，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耀城区呢边啊，首先收到缓慢嘅路段咧，就包括文丰路同府前大街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另外，府前大街另一边区中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南亭路啊，区一小对出嘅双方向亦都唔系咁理想。继续将目光放向端州城区万位，现时收到嘅有人民南往人民中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仲有牌坊喷水池对出嘅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睇翻东边上星花坛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方向排紧队啊。另一边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位置同样不是那么理想，现时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上方向亦都系排紧长龙。睇睇兆永大道啦，金融学院对出由兆永学院往火车站嘅方向，条龙嘅龙尾都几长嘅。另一边喺兆永学院对出嘅位置，现时见到往大涌嘅方向啦，一直失去到呢一个林隐天下小区嘅路口啊。最后睇翻华英城小区对出嘅顺安三路，去到敏捷广场方向呢度，要阻你时间啊！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缓慢路段，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

0: 行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三早上嘅8:12开始咗今日嘅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啱先讲天气时就提及到咧，现时我哋嘅山区镇吓水南啊、河台嗰边，仲有落城嗰边，仍然系降水持续嘅。咁所以咧，嗰边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各位假如要前往高腰嘅山区镇嘅话，记得要留意天气嘅最新预报预警嘅消息吓。雨天嘅话，要将啲车速降落嚟啊！睇翻今日嘅最新资讯，我哋资讯前沿嘅环节，首先系本地方面嘅新闻。喺琴日啊，高腰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嘅启动仪式暨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喺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李洪志、张晴、陈月志、史英泽、区人务部主要领导陈德兴出席呢一次嘅欢送仪式。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师生代表、老兵代表同埋新兵嘅家属，一共系1000多人，共同见证呢个光荣嘅时刻。在昨天上午的9:30，欢送仪式在红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90多名的新兵身穿崭新的军装，肩披光荣入伍的红绶带，眼神坚定，精神抖擞，展现出高腰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在会上宣读了批准入伍命令，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佩戴大红花，新兵们进行了集体的宣誓，以最昂扬的姿态整装待发。区领导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入伍的新兵表示热烈的祝贺，叮嘱新兵们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心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锤炼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训练场上争一流，急难任务冲在前，危难考验打硬仗，做一名铁骨铮铮的新时代中国军人。要坚守令行禁止的纪律底线，坚决做一名作风硬的标兵，在强军实践中奋勇争先，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用起步和军功章为家乡人民争光，为高腰发展添彩。新兵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传承好少永铁军传统、耕耘好高腰红色血脉，到部队之后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为八一的军旗添彩，为家乡人民争光。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结合服役经历寄予新兵，要珍惜穿军装的机会，扎根战位，不怕吃苦，把高腰子弟兵的好作风带到军营中。在欢送仪式之后，新兵们怀揣住报国之志，在激昂的锣鼓声之中走过出征门，他们将带着家乡人民的恩赐期望和嘱托奔赴军营，开启军旅人生。当日还同步启动高腰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过展示军事装备、宣传国防知识、组织学生和家长签名承诺我心中的国防等等，让群众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防教育的氛围。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早晨，早晨，继续系直播当中嘅高腰早晨，继续系本地嘅最新资讯啦。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就公示咗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嘅产品。全国一共有540个产品通过评审嘅，由我哋肇庆市高腰区农业农村局申报嘅高腰罗氏照虾列入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嘅名录嘅。高腰嘅国字号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从5个

0: 增加到六個。近日居區政法委牽頭組織教育、公安、消防、民廣、旅體、市場監督等多個職能部門對核區裏面的中小學校、幼兒園開展校園及周邊環境綜合整治專項行動，全方位排查整治餐飲、消防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隱患，切實築牢校園周邊的安全防線。在近日青年夜校中秋专场就开售啦，点样讲可以系呢个开售呢？因为佢哋所教授嘅内容就系广府金绣啊。当广府金绣遇上中秋玉兔，咁唔少平时连针线都唔碰嘅学员啦，都忍唔住坐落嚟啊。一个半小时之后，佢哋所编织嘅兔子咧就陆续出炉啦。嗱，耳朵虽然系歪嘅，肚系圆嘅，但系每一份都系相当之独特嘅吓。亲手绣嘅呢个小金兔啦，着嘅系指尖技艺，藏嘅系团圆嘅念想，飞围落喺年轻人嘅指尖啊，变成咗触手可及嘅小确幸。呢一段文字写得相当之文绉绉同埋诗意吓。咁为咗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嘅生活力啦，咁日前咧，居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喺金道镇嘅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就正式开班啦，为居区嘅乡村振兴积累人才嘅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同埋新媒体从业者，共有70几人参加咗呢一次嘅活动。讲到下面这个活动同样相当之有意义，就是为货车司机送上车轮上的健康的行为处方。睇返详情，在近日区总工会区卫健局区疾控中心来到白土镇鸿顺公司开展健康的科普。活动针对司机久坐、作息不规律等等的职业特点，专家围绕常见病预防、应急救护技能、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等内容开展宣讲，并且现场示范驾驶室里面的微运动，帮助司机在驾驶的间隙当中可以舒展筋骨，缓解疲劳的。
1: 哎呀，阳台的花盆托盘又积水了。
2: 阿妈，老师说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来，我们一起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不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早晨，早晨，
7: 大家好。
8: 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啊，
1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继续是高耀早晨，继续是资讯前沿的环节，继续睇翻本地的资讯。在昨日2026年肇慶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圆梦园孵化成路演大厅正式启幕。在活动的现场，网络安全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加物流等主题开展路演分享。当中数字赋能强防护，同心共筑安全园，肇慶高新区企业网络安全倡议书亦都在会上正式发布。这个倡议书向核区企业发出倡议，引导企业在转型过程当中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揸两手硬。此外，市教育局相关的负责人作为第一届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竞赛的宣讲动员，活动还为第二批肇慶市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举行授牌仪式，一共有9家企业入选的。肇慶山区地域辽阔，广宁、丰开、怀集等县的偏远乡村学校分布零散，留守儿童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有不少，他们的膳食结构普遍单一，营养的摄入不足，加之部分的乡村学校硬件设施不足，城乡教育发展仍然存在差距。为了精准补齐乡村教育的短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在摄影师教育部门的指导之下，今年以来摄影师教育基金会相继启动三大公益项目，从营养改善、校园提质两方面发力，助力乡村教育提档升级，推动城乡优质教育均衡发展。目前三大公益项目已经完成慈善中国备案，正在通过公益平台面向全国开展公开募捐。其中爱心蛋营养工程计划募集资金100万元，为约100名的困难学生提供一学期每日新鲜的鸡蛋，补充优质的蛋白。而学生奶润苗计划就紧扣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计划募资175万元，为5000名的山区学子提供一学期每日学生奶的营养加餐，优化学生的膳食结构。而爱心足校计划就预计募集款物就是2000万元的，专项用于改善偏远山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全方位提升师生的学习、教学和生活环境。好啦，转翻个话题，讲翻一边开车一边接听电话，同埋唔绑安全带，呢啲都系不文明嘅交通行为啊！近年嚟，因为分心驾驶、忽视防护等，所引发交通事故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啦，摄影公安交管部门就坚持严管同埋宣教并举，通过违法案例曝光啦、路面严格执法啦、电子监控揸拍等多项举措啊，持续重拳打击呢类嘅交通违法行为，咁守住道路嘅安全底线。据了解，全市公安监管部门对驾车接打电话、后座唔绑安全带等等行为的查处力度逐年提升的。以广佛肇高速辖区为例，今年1月至8月呢，这两类的违法行为的查处数量都是同比提升了约15%。常见的导致分心驾驶行为其实还包括是使用手机、食烟、食零食、低头执嘢、梳妆打扮、与同乘的人员交谈等等。分心驾驶导致司机视线离开正前方，失去了对路况的观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如果平时搭乘这个网约车，发现司机一边玩手机一边开车，影响行车安全的话，作为乘客应该怎样保障自己的安全呢？交警部门就表示，乘客人如果发现网约车司机出现接打电话、玩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的时候，影响了行车安全，可以投诉到网约车平台，又或者致电12345平台反映处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讲到近日一批重约16.5吨的优质生牛乳，经过肇庆海关属地查验合格之后，从鼎湖区温氏乳业标准化奶牛牧场启运直达香港。这个是肇庆作为港澳重要菜篮子、奶罐子供应基地的日常一景。据统计，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的生牛乳是316批次，达到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的民生市场供应。好啦，以上就8:30支持高腰早晨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阵，转头回来8:30继续有高腰早晨，有省内和国内其他的资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陪着我们，
5: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6: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7: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6: 爱家1059，
7: 爱家1059，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7: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7: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7: 你的选择，
6: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8: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9: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8: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9: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10: 继续是我们的资讯大餐，属于是高腰早晨的节目时间。提醒你今日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24度，最高去到33度的。继续是省内其他的消息。在9月22号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这届大会将会延续首届大会的模式。会期是一日的，按照1+7+1的形式分上午大会和下午两个八个专题对接会。上午的主会场设在广州，各市设视频分会场线上全程直播，并将重点发布典型的案例、创新产品以及场景清单等内容。在当日的下午将会平行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以及是招投标、金融等7个行业的专题对接会，以及是科大讯飞企业专场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行业的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在日前9月12号 ,2026 年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广东考区就正式开考了。全省共有21个地市 ,116 名的考生参加考试。考生年龄最小19岁，最大49岁。据了解，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就是国家医学考试范畴来的。通过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的人员，即可申请办理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业资格证，可以进入医院、诊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等医疗机构合法执业，推动从业方向从传统的按摩保健向专业的医疗推拿的转变。在昨天下午，广州蓝皮书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26发布会，其 A 派框架下全球城市发展与趋势研讨会在广州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举行的。当中提出，广州将会立足国家的规划找准战略定位，围绕以高水平国际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强化四大战略重点，一是重心推进两业融合、两化转型，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国际

0: 竞争力，而是坚持制度开放与风险防控并重，求足高水平安全开放新格局。三就是推动国际枢纽与资源配置提质增效，夯实双循环的战略支点。而四呢，就是营造国际友好氛围和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城市品牌形象。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了，在广东城际方面出行的那个票价下有优惠，为了进一步精准匹配运力和客流，持续推动运输模式和客流出行特征高效衔接。从9月19号开始，广州地铁集团的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的城际线路将会启用新版的运行图。新版的运行图将会继续沿用站暂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的公交化的开行模式，以及4+8组的编组的列车运跑模式。在交路设置上面，单条的城际铁路以开行站暂停的列车为主，而跨城的城际铁路就主要开行大站快车、特快的列车。这次运行图调整重点提升瑞深城际铁路沿线的运力，瑞深城际增加一组动车组上线，进一步提升广深两大机场枢纽之间的通达效能。新版的运行图实施之后，广东城际每日将固定开行列车327列次，其中瑞深城际竹寮至深圳机场站暂停列车将由目前的34列次增加到41列次，白云机场北至深圳机场大站快车将由目前的4列次增加到13列次。此外，中落潭东佛朗站每日停靠的列车增加到12列次。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中秋至国庆节的放假调休安排，广肇广州东环线的城际铁路9月18号至9月23号执行 7.5 折的票价优惠，9月24号至10月11号执行9折的优惠，10月12号起恢复工作日每周一至周四执行 7.5 折的票价优惠，而每周五到周日执行9折的票价优惠。看看南岭国家公园的新发现，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再添亮眼的成果。近期中山大学与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联合开展生态监测，在园区石门台片区大潭河区域通过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的活动影像。经过确查确认，这个是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首次记录到猕猴稳定繁殖的种群。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有你同行，我哋将会更加精彩啊！因为咧，我哋嘅资讯大餐继续系准时发放嘅，每日早上嘅8点到9点啊，黐住105.9，我哋高腰综合广播都会有呢个节目，就系高腰早晨。睇翻国内嘅消息啦。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在昨日，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海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 同学校、医院等公共。

服务设施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跟住咧，睇睇今日通航嘅呢一条运河啊，叫做平陆运河。喺今日历经四年建设嘅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会迎嚟通航嘅历史性时刻。北部湾系西南腹地距离最近嘅出海口，但因为地理阻隔吓，西江同埋北部湾之间缺少江海直连嘅纵向通道，沿线地区只能够望海轻叹。平陆运河嘅通航咧，将令到西江同埋北部湾实现历史性嘅牵手啊！平陆运河系兼具国内内河嘅干线运输同埋国际远洋外贸双重嘅功能，拓展咗中国现代运河嘅功能边界。讲翻呢条嘅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嘅船舶啊，系迄今为止国内同埋世界通航等级最高嘅江海联通嘅运河。咁建设标准、水运工程规模、建设速度、强度等前所未有啊！为解决65米嘅天然嘅水位差啦，平陆运河建设咗马道、企石、青莲三大嘅梯级枢纽。咁其中马道嘅枢纽系世界规模最大嘅内河省水嘅船闸，亦都系世界落差最高嘅省水船闸啊！而马道、企石枢纽工作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吓，开门只系需要1分钟，关门啦，净系需要30秒。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绕道广州港缩短咗内河嘅航程560公里以上。喺以前咧，白色大宗嘅货物走传统嘅西江航线出海，耗时要12到15日，而改走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海港，时间可以缩短到5到7日。根据测算，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货物的出海综合物流成本将会下降18%到30%的，每年可以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好啦，转翻个话题，讲翻喺琴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程、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案为监，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的风险。同样是市场监管总局方面的新闻，近日就批准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的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这个标准将在来紧的11月实施的。在租车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该在注册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以及是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的方法、运营和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等的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结算的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的服务热线，并且在用户移动的终端软件上面的显著位置呢，是要予以公示的。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数据，就关于这个过去的8月份，在我国的70个大中城市当中，商品住宅的销售的一个价格走势的。当中讲到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环比就是上涨的，2、3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有专家表示，热点的楼盘带动了淡季市场购房的交易。根据相关机构统计，16个重点城市8月份一共有160个项目首开或者加推，推盘积极性整体好于7月。开盘当日整体去化率41%，环比回升7个百分点。上海、杭州和长沙都出现过多个日光盘，即是一日卖晒，为金九银十的房地产传统销售旺季注入了更多的信心。

0: 睇睇天气方面嘅消息，根据中国气象部门嘅分析吓，远海嘅热带低压啊，原热带扰动90W正在发展增强，未来可能获得命名嘅，成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啊，即系今年第二个秋台风。气象部门就表示，这个热带系统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的级别，未来它大概率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走出抛物线的路径，路径的关键节点在19到21号，如果副热带高压断裂的话，它就会从副热带高压的罅隙之间北上转向日本，但如果后期北方高空槽调弱了，副热带高压强而且是预期的话不断裂的话，仍然有西行吹向我国的可能性。坐高铁坐火车可不可以喝白酒呢？还有可不可以带白酒？可以带的话，究竟可以带几多白酒呢？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帖吐槽，就话自己坐高铁嗰时候啊，隔篱一位男仔一边食花生一边饮白酒吓，浓烈嘅白酒气味咧，令到自己相当之难受嘅，同时咧都担心对方啊会饮酒过量引发状况。咁呢件事情咧引发网友嘅讨论。嗱，铁路12306客服方面就表示啊，根据规定咧，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系原装白酒吓，但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累计唔能够超过3000毫升嘅。而散装白酒，比如系装喺矿泉水樽里边嘅白酒咧，系唔能够携带上火车噶。嗱，按照要求，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时咧，必须接受检查，有可能系旅客通过安检之后，为咗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嘅酒啊倒入矿泉水樽啊。嗱，呢一种嘅情况咧，车厢之内虽然冇明文嘅禁止系唔能够饮酒，但系建议咧尽量唔好喺高铁列车上面饮酒。咁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这个失态啊等一啲情况嘅话，对周边嘅乘客造成干扰，甚至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将会介入嘅。咁涉事嘅旅客会被移交落车处理嘅。睇睇携程最近上新咗一个新嘅旅游产品啊，这个旅游产品嘅消费相当之高，要510万。所讲嘅系上太空啊！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是510万元一张，你没有听错，是510万元。这个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销售最贵的太空游产品，但是已经卖出了681份。整个行程一共是6日的，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就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去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甚至保险费用都要自己出的，就不包括在510万之内。前4日就在学习怎样离开地球，第5日才发射升空。讲回维珍银行上一代的飞船，在2024年的6月完成最后一次的商业飞行之后就退役了。目前公司正在推进新一代的飞船，原计划在今年的年底恢复商业的飞行，最新时间目前已经推迟到2027年的2月，第二艘的飞船预计在2027年的3月抵达美国的太空港。
1: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2: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3: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2: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4: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5: 春江潮水

0: 6月22号，京杭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在多哈世遗大会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7项，稳居世界第二。
1: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守护民族精神家园。
2: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4: 继续系直播嘅高腰早晨，睇翻几条国际方面嘅消息吓。嗱，美国空军嘅部长啊，特洛伊迈恩克喺当日嘅马克里州举行嘅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面发表讲话时，就表示咧，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啊。嗱，据了解，呢个系美国首次承认佢哋喺太空上面具备进攻嘅能力。当地时间9月15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了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当中就指出，如果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的 GDP 有望较基准情景提高约2.9%，即是增加约30,000亿美元，全球出口可以增长17.9%嘅。报告同时警告，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任由多边贸易规则被削弱，全球的产出最多可能会下降约10%。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的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意在既定立场和框架之内达成折中的方案。拉夫罗夫还讲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来没有拒绝谈判的。他还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不在俄方，如果双方能够展现谈判的意愿的话，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者三方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15号，阿曼海事中心就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的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的港口，目前仍有2人失踪的，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讲到，阿曼皇家海军已经从油轮上面疏散了23名的船员，并且协调卫生部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未通报袭击方式和袭击方的身份。星期三早上的8:54，以上就是今日高腰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陪伴和关注，明天同样时间星期四的高腰早晨，我们再见，拜拜。

好笑啊！哇，哎，夾過嘢喎！再俾啲掌聲，我哋 band 啊嘛！

0: 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7: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6: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7: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6: 喂，老婆啊，咩事啊？
8: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6: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8: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6: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的陪伴，常回家看看。
9: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1: FM105.9
10: 同你一起
11: 披荆为袍，
10: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4: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5: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5: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5: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常锻炼有望延缓大脑退化的进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是进行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即是老人痴呆症高风险人群的大脑退化进程。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对70名年龄55岁及以上存在记忆问题的参与者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他们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持续至少半个钟的有氧运动，另外一组正是进行拉伸训练。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在试验期间的记忆和解决问题等认知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大脑扫描显示有氧运动组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减少的速度更加之慢。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类型的锻炼相比，大脑当中存在的淀粉样蛋白的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更加敏感。尽管有氧运动没办法避免海马体变少，但是通过运动降低萎缩的速度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眼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

0: 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7: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7: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

0: 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Chanel 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你好。
7: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6: 啊，咁啊？
8: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9: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10: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1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不够，
13: 锁定外加1059，
1: 锁定外加1059，
1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
1: 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
2: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6: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7: 追住足球，追住梦。
8: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5: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翠幕飘渺中，春风拂槛露华浓，万里云山烟雾重。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们的法律好大的，我自己有一个人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上次讲到嵩山派的狄修正要杀害夷林令狐冲的时候，被一个人失惊无神魂，后边的起他一手箍住他的颈，箍到他死死下。到令狐冲差不多醒翻的时候，听见一把女仔声猛叫：令狐大哥，令狐大哥。咦，把声好熟，好像是夷林把声咁噃。令狐冲啊，嗱嗱声撑大眼望下，见到一个白白净净、清清瘦瘦的女仔，的确是夷林冇错。跟住听见有个男人啊讲啦：
2: 羊啊，呢只病猫就是令狐冲啊！
1: 哇，乜把声咁响嘅，好似行雷咁。令狐冲又望下佢啦，咦，不望犹自可，一望就吓咗跳。

0: 原来嗰个嘢系个光头和尚，有成700尺高，又肥又横，成座铁塔咁企喺度，左手平身，凌空戚住迪修。迪修已经成只死狗咁啊，耷头耷脑，手脚掉掉瞓，都唔知系咪死咗嘅。听见夷林对呢个大声公话啦，爹啊，佢咪就系令狐大哥咯，咩病猫啫？令狐冲一听啊，奇怪啦，夷林系个师姑，啊佢老豆系个和尚，和尚有个女啊已经够奇噶啦，个女仲要系埋师姑添，咁啊真系阿奇生阿奇啦。见嗰个大和尚啊笑骑骑咁话咯噃，夷林啊，你日挂夜挂，就系呢个令狐冲啊？唉，我以为佢几咁高大威猛添，原来系个瞓喺地下度炸死，任虾唔嬲嘅病坏啊！唉，真系远睇就诸葛亮，近睇啊猪一样啊！咁我个女啊情愿唔嫁，留翻嚟摄做那算咯。唉，走走走走走走！夷林啊，当堂又丑又急啦，
1: 边个日挂夜挂啫？你乱噏嘢！你要走，自己走到够啦。
0: 令狐冲听见个和尚闹自己又系病坏又猪咁，把几二把火啦！
1: 你哋快啲走，我唔使你哋理。
0: 田伯光啊，即刻话咯，
2: 嘿，杀你个王！佢唔走得噶，我身上啲死穴要佢嚟解，剧毒要佢嚟除。个和尚一走咗，我咪死过咸鱼臭过蟹。
0: 令狐冲就话啦，田老兄啊，你咁惊青做咩啫？我讲过陪你一齐死㗎嘛，你毒发身亡，我即刻锯颈自杀。嗰、那个和尚一听就咔咔声大笑啦，
2: 好嘢好嘢，
0: 睇唔出你个病话又几有骨气，你饮唔饮酒㗎啊？令狐冲啊，谂都唔谂啦，梗系饮啦。老子朝又饮，夜又饮，连发梦都挂住饮。包保你见到我铺烂酒印法，激死你呢个戒荤戒酒戒乜戒物嘅大和尚。
2: 你啊休紧啲条裤啊！你知唔知我法号叫咩啊？啊！
0: 夷林就话啦：
1: 令狐大哥啊！我爹法号叫做不解，佢老人家虽然身在佛门，知对种种清规戒律一概唔理噶，饮酒食肉乜都敢，仲生落我添。
0: 啊，夷林啊，你阿爹横掂乜都唔戒，咁不如还俗算啦。不戒和尚就讲啦：
2: 哦，咁啊就因为我乜都唔戒，咁先做和尚嘅啫，我咪同你一样鍾意咗个靓师姑。
0: 夷林咪插嘴话啦：
1: 爹，你又乱噏嘢啦。
2: 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做咗就做咗，话之人哋笑闹又好啦，我鍾意嗰个靓师姑呢就係佢阿妈。
0: 嗱，呢个不戒和尚呢本来係个汤猪佬嚟嘅，佢鍾意咗个师姑，但係师姑唔睬佢制噃，佢就諗啦，师姑和尚係一家人嚟㗎嘛，咁师姑唔鍾意汤猪佬啫，或者鍾意和尚呢？於是佢就出家做咗和尚。嘿，嗰、那个师姑亦糊里糊涂俾佢真情感动，就生落咗夷林呢个师姑仔啦。而家令狐冲个心就諗咯噃，当日夷林被田伯光捉住，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啫。佢是北岳行山派的师姑，怎同得族人有咩情缘瓜葛嘅呢？佢叫田伯光同陶谷禄先嚟请我相见，咁或者是一个女仔初次同男仔接触，动咗凡心，我要尽快避开至得啦。如果损害咗华山行山两派嘅声誉，咁我就算死咗，师父师娘都会怪责我，灵山小师妹亦睇我唔起㗎。嗱， 咁果然喺令狐冲谂谂下嘅时候，不戒和尚就话啦：，诶，令狐冲啊，而家你就好啦，想同我个女好，又唔使做和尚啦。而林块面一红，
1: 爹，你把口又唔收啦，令狐大哥早就有咗意中人啦，你又唔好再提添。

0: 冲啦，睇唔出你个病坏，有几多师姑中意你个噃？啊，佢以为自己中意师姑咧，就以为全世界嘅人除咗中意师姑之外，就唔会中意第啲人噶啦。二林就话俾佢知啦，令狐大哥嘅意中人系佢小师妹岳小姐咁，点知不介和尚啊鬼杀咁嘈啦？咩岳小姐啊？乜唔系师姑嚟嘅咩？啊，咁有咩好啊？第二次俾我见到嗰个妹钉咧，我就一手碾死佢。爹啊，令狐大哥受咗重伤，你快啲帮佢医下啦。第样事慢慢再讲啦。
1: 切，医咪医咯，有咩咁艰难先得噶？喂，你伤咗边度啊？
0: 北界和尚一边问令狐冲，一边就抌咗迪修落地咯。哼，嗰只迪修都唔知死咗未嘅，成只死狗咁碌碌碌碌碌就碌咗落山坡。令狐冲就话啦：我个心口度咧，俾人打咗一掌，后尾桃谷，咁佢想话桃谷六仙后尾输啲真气入去身体里头咁嘅。点不知北界和尚就打断佢说话讲啦：
1: 哎，俾人打正心口，咁啊，梗系震伤任脈，任脈里头啊，边有桃谷至得嘅？咧，手指公同食指中间嗰度啊，有个合谷穴，之同任脈冇咩拉加噶。乜你华山派啲内功咁渣斗噶？
0: 唔系啊，大师，系嗰桃谷六
1: 咩？桃谷六、桃谷七咧，成身嘅穴道就得手三里、足三里。边度有咩桃谷六、桃谷七噶？哎，你唔识嘢就咪嘴哇哇啦！
0: 不介和尚讲完，顺手一笃落令狐冲嘅哑穴道。哎，令狐冲啊 ，at 都冇得 end。不介和尚跟住伸开两只葵扇咁大嘅手板，一只就揿住佢下爬嘅成章穴，一只就揿住佢小腹嘅终极穴，喳喳声啊，输啲气入去咯。突然之间，他那两道真气和桃谷六仙所留下的六道真气一撞，两只手差点被震开了。
1: 哎呀，死人病坏，身体里头有几道气，好古怪。一、二、三、四、五，哇，有成五道气，不知又多了一道，有六道气那么多。好，等我同你六道气斗下至得。哈哈哈，又几犀利噃？知我不介和尚仲要犀利过你。
0: 嗰、那个不介和尚揿实令狐冲两个穴道，死咁输啲内力入去。咁睇住佢头壳顶啊，慢慢飙啲白气出嚟。开始咧，佢仲咿哇鬼震嘅，咁啊到后尾内力越运越足。声都唔敢声啦，木实个嘴。当其时就嚟天光啦，只见佢头壳顶嗰阵白气就越嚟越厚，直头好似一嚿雾咁。过咗好耐下，佢双手一缩，咚声啊碌咗落地下，气喘如牛噃。
1: 我，唉，冚家祥啊！
0: 二林听见佢闹出声啦，咁先至安乐。爹啊！你见点啫？系咪好攰啊？
1: 哎，冚家祥啊！个病坏身体里头嗰六道真气啊，认真交关，想同我斗啊！冚家祥，我搏命吹动真气，压晒个六道邪气落去咯！放心啦，你呢、这个病坏啊，唔死得噶啦！
0: 二林望下令狐冲，咦？果然见佢慢慢企咗起身喎。呢阵时田柏光就话啦：，
2: 哇，不介大师系使得噃，转下眼啫就医好咗令狐兄啦。
0: 不介听见人赞自己，嘿，更加松毛松翼，就对田柏光讲啦：，
1: 你呢个衰公，正一系坏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嘅。我本来想一手碾死你噶。好彩你又找到令狐冲呢个病坏，
0: 冇功劳都算有苦劳。

0: 放你一马啦，快啲同我躝尸掘路。田柏光啊，即刻话咯，杀你个戆，咩躝尸掘路啊？你讲嘢都冇口齿嘅，你讲过噶噃，一个月之内帮你揾到令狐冲就同我解开死穴，再俾解药我解毒噶噃。哦，而家我帮你搞掂咗，又想杀赖，我唔闹死你个臭和尚啦，臭和尚！哦，睇你唔出呢个衰公又几怕死噶喎，嚟啦嚟啦嚟啦！我不戒和尚就俾解药你，费事你自己吓死自己。不戒和尚讲完，就伸手入袋度攞解药出嚟啦。知佢先头帮令狐冲嗰阵时出力嗰头啊，而家只手攞嘢咧猛咁震嘅，拎住个药樽仔硬系打唔开个樽侧。二林就过去帮佢掹开樽侧，不戒就坏啦，
1: 诶、哎，倒三粒出嚟。俾嗰个衰公，叫佢三日食一粒，九日之后，如果佢俾人斩死，就唔关我不戒和尚事。
0: 田柏光唔理咁多咯，嗱嗱声喺儿林度攞咗解药先，又至嚟讲数啦。
2: 喂，大和尚，系你逼我服毒噶吓、啊？而家就算你俾解药过我，我都唔多谢你噶。咁我身上嗰两笪死穴啊，点计先？
0: 北戒和尚就咔咔声笑啦，
1: 你个衰公仲乌当当啊！我点咗你嗰两笪穴道，七日一个，早就自行解开咗啦。我如果真系想点你死穴嘅，你仲有命留到今日？
2: 哎呀，杀你个戆！我俾你呃到成日面青青心惊惊，你都算冇阴功啦，大和尚。
0: 田柏光知道而家自己乜事都冇啦，开心之极啦，咁啊告别各人，又去浪迹江湖啦喎。咁临行嗰阵，令狐冲就对佢讲咧：
3: 田老兄啊，田老兄，我令狐冲几次得你手下留情，同你做咗朋友，不过有一件事，我要你听我劝下，如果你唔改嘅。我哋就冇朋友做噶啦，
2: 杀你个戆！你唔使讲，我都知令狐兄，你想劝我唔好再奸淫良家妇女啫嘛，系咪？好，既然我同你做咗老友，咁就听你劝，我哋后会有期。
0: 讲完，田柏光拧转身就行落山啦。点知行咗冇几多步，相距一远。噔声啊，掟咗落地下噃，佢嗱嗱声啊，执咗一粒不戒和尚俾佢嘅解药落嘴，食咗落肚之后，嗰、那个肚跟住啲肠状咧就绞住痛啦，一时又唔喐得噃。佢知道咁系解治剧毒嘅现象，所以亦唔惊慌。咁但系就喺呢阵时，有两个人就行上山嚟啦，系边个呢？正是岳不群和岳灵山两父女。令狐冲一见又惊又喜，连忙就迎上去话啦，
3: 师父小师妹你们回来了，师娘呢？
0: 岳不群见到令狐冲突然间咁精神嘅，跟昨天就来死的个样子撑天共地，就好愕然又好开心了。但是他一见到田柏光坐在地下，即时就揦埋面口了。聪聪，田柏光上嚟华山有几多日啦？啊？
3: 哦，师傅，约莫有半个月到。
0: 咁点解你唔话俾我知？
3: 嗰阵时师傅师娘去咗长安追杀田老兄。
0: 田老兄，哼，田老兄，你知呢个人积恶如山。点解唔杀咗佢啊？就算斗佢唔赢，俾佢杀死都系好噶嘛？点解要贪生怕死，同佢交结朋友？田柏光坐喺地下，佢始终都企唔到起身，佢就连忙插嘴话啦：
2: 杀你个戆！系我唔想杀佢，佢有咩计啊？唔通佢打我唔赢？

0: 就喺我面前掹剑自杀咯噃。岳不群就话啦：收声！喺我面前，几时到你个淫贼多嘴多舌啊？重重，去杀咗佢。点知令狐冲就咁话噃：师傅啊，田老兄已经应承个弟子，从此痛改前非，唔会再奸淫良家妇女咯。弟子知佢个人好讲口齿嘅，咁不如拔你个头。你点知佢有口齿噶？聪聪，同呢啲咁嘅淫贼讲口齿，咪赚晒声坏气。呢种人杀，我哋学武艺要嚟做咩啊？啊，灵山，俾把剑个大师哥。
1: 哦，
0: 岳灵山啊，掹出自己配剑递俾令狐冲。令狐冲啊，认真难做啦。他从来都不敢违背师命，不过先头临死嗰阵同田柏光揸个手，结交为友，况且他仲应承痛改前非添。呢阵时杀他就未免唔讲道义咯噃。他接过岳灵山把剑先，拧转身啊，摇摇岌岌咁行过田柏光嗰度，行咗六七步，他扎低行行下冇力。左脚一跪低，个人就趴落地下啦，声就专登将把剑插落自己左边脚瓜窿。呢一下边个都意料唔到嘅，但系岳不群就马上叫岳灵山掹翻嗰把剑俾佢。咁佢攞手接住剑，右手三袖翘住嗰把剑，一仰，仰个田柏光嗰度啦。北界和尚啊，企喺侧跟噶，一早就除低两只布鞋揸喺手啦。见嗰把长剑唰唰声飞个田柏光度，就即时打横掟咗嗰两只鞋出去。哈，佢又几好眼界噃，两只鞋飞出去就啱啱挂住嗰把飞剑嘅头同尾，就夹硬拖住把飞剑飞咗几尺，咁先至力尽就插咗落地下。嗱，各位，岳不群啊要杀田柏光，但系北界和尚咧睇佢个样啊唔俾杀。呢两位高手要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4: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5: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4: 家里家外，
5: 亲人朋友，
4: 或浓或淡，
5: 或聚或散，
4: 爱家一零五九，为我停留，
5: 为我
4: 为你守候，
5: 为你守候。
6: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7: 各位，上次讲到岳不群叫唔喐令狐冲，自己攞三袖翘住把长剑一揈，将把剑就飞过田柏江道咯。但是被北界和尚打横掟了两只烂鞋出来，就撞歪把剑。只见北界和尚就鬼杀咁嘈啦，嘿呵，嘿嘿，弊啦弊啦，弊弊都冇咁弊。二林啊，阿爹今日帮女婿医伤，耗晒啲体力添，把剑飞咗咁远先至跌落地下，哎呀，真系失礼死人啊！二林见到岳不群嗰块面啊，黑咪掹，好话唔好听，仲黑个镬捞。细细声话咗阿爹两句，快快脆脆行开，掹起嗰把插喺地下嘅长剑，执翻北界和尚嗰两只鞋。但系把剑啊，俾翻边个呢？俾令狐冲，明知佢唔想杀田柏光嘅，俾翻岳灵山。万一佢向田柏光落手，岂唔系伤咗令狐冲嘅心？咁再讲岳不群以袖功挥出长剑，谂住一剑啊飞死田柏光噶，点知俾北界和尚求其掟两只烂鞋出嚟就搞祸咗。咦，知道呢个和尚有料啊，佢即刻拱下手就话啦：佩服，佩服，大师有心要护住田柏光呢个恶贼。咁在下今日就放佢一马，叫佢好自为之啦。咦？二林听见话唔杀田柏光，即刻就双手捧住长剑递翻俾岳灵山。岳灵山哼一声，头恶恶咁拎翻把剑，石声插翻落剑壳，手法啊非常干净利落啊。北界和尚啊即刻单单打打啦，对令狐冲话啦：哇，你个师妹啊几高斗噶噃，女婿，你正正地都系跟我哋走把啦。你斩俾佢激死嘅咋？二林啊，丑到面红红，揞住块面就话啦：爹啊，你唔好再乱噏嘢啦！令狐大哥还令狐大哥，我系我啊！讲完，佢一字喊就一字跑落山。北界和尚啊，摸下摸下自己个光头话啦：咁都有嘅，个衰女啊，未见到人嗰阵啊，一日嘈住要见，见到人面啊，又走都走唔切。學足佢阿媽，咁佢睇见儿林越走越远啦，就即刻追过去啦。田柏光呢阵时亦撑翻起身，对令狐冲讲声：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咁又中下中下，跟埋落山啦。 岳不群啊，自细睇住令狐冲大嘅，知道呢个人啊好多蛊惑嘢嘅。先头佢炸帝扑低，攞剑插伤自己只脚，就明知有警棍噶啦。不过而家就唔得闲理啲嘢住啦，至紧要啊问佢攞翻嗰部镇山之宝紫霞秘笈先。所以佢就摊大手板问令狐冲攞秘笈啦。令狐冲见佢两父女走翻转头，已经知道是师妹偷了秘笈的事被发现了。那就即刻说啦，师父啊，你那部秘笈在马骝精道，小师妹为了救弟子都是一番好意啫，师父千祈不要怪责他啊。放心啦，师父，就算给个水澳我令狐冲做胆，我都不敢学秘笈里头那些东西，更加不敢看添。岳不群见我这么说，面口先至松翻喎，啊！原来咁啊，聪聪，咁我唔系唔肯教你学秘笈啲神功嘅，只不过当其时华山派本门面临大事，唔得闲指点你啫。即如果任你自己练习，又怕你误入歧途，有咩不测咁啊嘛？第日慢慢再学啦，吓、啊，嗯。那个北界和尚虽然癫癫寸寸，之内功都几使得，是他帮你化了身体里头的六道邪气的，是不是啊？家阵你见点啊？令狐冲就说了，哦，师父啊，现在弟子好了好多了，不过人就是没什么力咁啫。咁岳不群上返华山，一直就怕着撞到屠谷六仙地啊，而家见唔到他哋面了，个心先至稍为安乐啲啫，不过亦唔想停留咁耐，叫令狐冲同埋佢一齐揾马骝精去嵩山啦。于是乎，师徒三人啊上翻华山总舵啦。但系奇怪噃，见到马骝精直坦坦咁摊喺地下，岳灵山啊吓到啊咁叫出声。令狐冲就笑笑口话啦：唔使惊，马骝精系俾我点咗穴道啫嘛。岳灵山就话啦：哎呀，真系俾佢吓死我啊！大师哥啊，你做咩点咗个穴道啫？哼，马骝精见我唔肯睇秘笈，咁佢就猛咁读俾我听，我又唔想听，但系劝佢啊劝唔到，咪焗住点低佢咯。咁佢两个讲讲下嘢，岳不群啊已经埋到马骝精度咯，护低身摸下佢鼻哥，又怕佢啲脉门。突然间就问啦，聪聪啊，你点咗马骝精咩穴道啊？点解佢会死咗嘅？吓、啊！令狐冲啊吓到魂飞魄散，成个人发咗几发啊，争啲晕低啊！手震震咁摸下马骝精块面，冻冰冰，都唔知死咗几世秋啦。佢就话啦：咩话？六师弟，你？你点解会死噶？岳不群就问啦。哦，咁嗰部紫霞秘笈咧？哦，系啊，师傅。令狐冲啊，记得自己点低咗马骝精嗰阵咧，部秘笈就跌喺床边张台仔度嘅，但系而家唔见噃。唉，佢啊嗱嗱临又抄下马骝精嘅三袖三襟，睇下有冇收埋喺身啦。照样系冇。咁岳灵山已经喺床上、台边、门角落、凳底四周围抄过啦，都唔见部紫霞秘笈。哇，咁就大件事咯！呢部系华山派内功嘅无上典籍，岳不群啊当堂发晒毛啦！聪聪，你到底点咗马骝精咩穴道噶？令狐冲啊，拱声跪低，弟子惊住自己重伤只手冇力，所以系点咗马骝精嘅耀穴山中穴，谂唔到居然失手害死六师弟。讲到呢处，佢一伸手掹咗马骝精把剑，打横就锯落自己条颈度啦。岳不群手急眼快，攞手指一弹把剑身，当声弹跌把剑先，重重。就算你想死，都要找回部紫霞秘笈出来才死啊！ 你究竟收埋喺边处啊？啊？
8: 咩话？
7: 令狐冲一听，心都凉晒。师傅居然疑心自己收咗嗰部秘笈、啊，佢就连忙话啦：师傅啊，师傅，紫霞秘笈系俾人抢走咗噶咋，唔系我收埋啊！我以后身体好翻，一定会追翻嚟俾师傅嘅。岳不群啊，心乱如麻。如果部秘笈俾人抄起晒，又或者背熟咗，咁就算到时原封不动攞翻，知咁都唔系独家嘅秘笈啦。佢又继续劝令狐冲话啦：聪聪，如果系你攞咗部秘笈嘅，你就交翻出嚟，师傅唔责怪你就系啦。令狐冲啊，肉紧到差唔多想挖自己个心出嚟俾师傅睇啊！师傅啊，弟子今日发誓，如果世上有人偷睇过师傅嗰部紫霞秘笈，有十个，弟子第日就杀佢十个；有一百个就杀佢一百个。师傅如果仲疑心系弟子偷嘅，咁啊请师傅杀咗我算啦。岳不群就话咯噃，唉，既然你话唔系啦，咁我梗系信你噶啦。你同马骝精一向咁好，唔会系你专登杀佢嘅。不过系边个偷咗部秘笈走呢？岳不群啊，望住窗口外边，谂到定晒型。呢阵时岳灵山就话啦：
8: 爹啊，一日都系我唔好啦。我自作聪明偷咗部秘笈出嚟，点知大师哥唔肯睇，反而害死咗六师哥添。我点都要同你搵翻部秘笈翻嚟噶，爹。
7: 唉，呢啲都系第日先算啦。灵山啊，嗱，

而家我哋千祈唔好张扬呢件事出去。除咗我同你娘亲讲明之外，对边个都唔准讲。好啦好啦啦，而家撞咗马骝精先算啦。令狐冲一望见马骝精嗰条尸就忍唔住流眼泪，佢心谂：同门咁多师弟，马骝精同我最好啦，点知自己一个失手就整死咗佢添。唉，又系怪嘅。本来就算我好人一个，冇受重伤都点佢唔死噶？唔通我身体里头多咗桃谷六仙嗰几道邪气，啲手指力大到冇晒谱？就算系咁，嗰部紫霞秘笈咧，点解会不翼而飞嘅咧？事有蹊跷啊！不过自己一时未谂通嘅啫，以后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再自杀陪六师弟死就系啦。令狐冲谂到呢处，抹干眼泪，揸住把锄头就同令狐冲夹手夹脚埋咗马骝精。然之后佢哋三个落华山去到白马庙。岳夫人见到令狐冲好能好地一个，开心到不得可了啊！当其时，岳不群就请咗两部马车，一部俾岳夫人同岳灵山坐，一部咧就俾令狐冲坐。一行人就向住嵩山进发咯噃。呢日佢行到将近挨晚，见到个天乌云密布，睇怕就要落大雨啦。咁啊，刚好见路边有座烂庙，叫做药王庙。前边又唔知几远先有客店啦。岳不群就叫大家入庙避下先啦。啱啱行到入去，个天就零零隆隆行雷闪电，跟住一场倾江大雨啊，铺天盖地咁冚落嚟。烂庙里头啊，四围漏水噶，众人打唔开铺盖，就唯有揾地方坐落唞下先啦。令狐冲坐喺挨近门口嘅地方，望住哚哚声流落嚟嘅瓦壬水，心谂：唉，如果马骝精仲健在嘅话，咁嘅情形大家实有讲有笑，开心得多咯。咁一路上，令狐冲啊极少同岳灵山倾偈，有阵时见到岳灵山同林平之行埋一齐，佢仲专登避开远啲添。咁呢个时候，场雨啊越落越大啦。眼见住岳灵山喺庙里头行来行去，帮手烧水煮饭。佢每次同林平之撞面嗰阵，两个人都会阴阴地笑下。呢种情景，佢哋以为人哋睇唔出啦。但系令狐冲咧就乜都冇咁醒水，次次都见到晒。佢两个相对一笑嗰阵，令狐冲就眼冤啦，拧歪个头，拧都拧唔切。食完晚饭，各人就就地摊下，准备瞓觉咧。令狐冲心烦意乱，啰啰乱咁一时又瞓唔着。突然间，庙外东南边啊，吉哩咯，吉哩咯，吉哩咯，传嚟一阵马蹄声，约莫有十零只。咦，夜妈妈啦，咩人呢？令狐冲啊，啱啱坐咗起身，听见师傅岳不群啊，细细声对大家话啦：，嘘，大家唔好出声住。过咗冇几耐，嗰啲马跑到嚟啦，华山派众人收住呼吸，手揿剑柄，嗰啲马蹄声埋到嚟，又跑远咗。唉，各人先松翻啖气啦，就啱啱想瞓翻嘅，点不知嗰啲马蹄声又兜翻转头，呢云系跑到嚟庙门口停低咗添，跟住听见有个人就嗌啦。华山派岳先生是不是在庙里头啊？我们有件事想问下你。令狐冲是华山派的大弟子，一向来都是由他出面应付人的。当其时他就立刻骑落开门走出去，只见庙外边一泊停着十五几马，马上的人个个都拿块黑布遮面。有六七个人见到令狐冲出嚟，就即刻跳落马，攞灯笼撑住令狐冲先。嗯，咁样做摆明。

0: 就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咯噃。令狐冲就问啦：系边一路朋友过访啊？请讲尊姓大名，等在下禀告本派师长。对方就答啦：我哋系咩人？你唔使理，入去同你师傅讲，我哋想嚟借本福威镖局嘅辟邪剑谱睇下啫。令狐冲一听就火滚啦，华山派有我哋华山派嘅武功，要人啲辟邪剑谱嚟做咩啊？咪话我哋冇啦，就算有，你哋咁样借法，仲使之还嘅？嗰个人就咔咔声笑，其余嗰14个人就跟埋笑啦。哇，嗰啲笑声好响，传得好远。令狐冲啊，暗暗心惊啦，今晚系撞到劲敌啊！呢15个人睇嚟个个都系高手，佢啊提气讲啦噃，各位朋友，你哋，唉，一讲出嚟有气无力咁，咪话人哋听唔到啊，连自己都唔知噏乜。佢谂，哎呀，死啦死啦，唔通自己练咗10几年嘅内功，而家乜都冇晒？嗱，各位。原来他自从被北界和尚救回之后，都曾经试过几次想收集本门的内功，怎知一运气啫，身体里头那几股乱七八糟的气息就搞搞震，没办法控制到。那越是想控制呢，个心口越是翳满，如果不即刻收功，个人就会晕低。当时他亦问过师傅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师父岳不群就眼刮刮咁唔理唔睬，他知道师父仲疑心紧自己收埋嗰部紫霞秘笈，于是他就索性唔问，亦唔再练内功啦。唉，想唔到而家真系冇晒内力。呢阵时就听见岳不群喺庙里头讲出嚟啦：出边各位系武林中嘅成名人物，点解消息咁唔灵通啊？林家的辟邪剑谱怎会在岳某这树呢？岳不群混了紫霞神功讲嘢，庙外边的10几个人本来咔咔声笑的，但是一样个个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个蒙面人就讲了：姓岳的，你咪敬酒不饮饮佛酒吧，啊，你如果不交出来，我哋就唯有入去守㗎啦。跟住有2个人就神神声行埋庙门口。令狐冲就企开一步压住先，啱啱想掹剑嘅，俾一个人喝声：死开啦！咁一脚就兜开佢几丈远，嘣声就跌落庙外边嘅泥凼度，搞到成面成身泥，仲陀陀令添个人。佢諗：哎呀，正话人哋嗰脚都唔系几大力啫，点解我下盘浮浮浪咁冇晒力嘅？一字谂就一字想爬起身，哎呀，罩晒大忌，身体里头有7、8道气就互相冲撞，搞到佢唔喐得手，唔喐得脚。佢当堂啊大惊失色，压大个嘴想叫啦，但系连叫都冇力叫啊！个人啊清醒啊，知啲手脚就麻木晒。呢阵时佢先知道，以前屠谷六仙以真气同自己医伤，但嗰6道真气分开唔同经脉输入嚟，结果内伤医唔好，6道气又谷晒喺身体啲经脉里头，就变到乱晒大龙。后尾偏偏仲撞正北界和尚，佢内功又高，性情又急，沙沙滚咁又输多2道气入去，就夹硬压咗屠谷六仙嗰几道气，一时间就好似将佢医翻好咁啊！实质呢是治标唔治本，仲衰多以前重，身体里头呢又多咗2道气喺度打交添，搞到一发作起嚟就变到成个废人咁啦。呢阵时佢听见庙里头打到叮铃棒冷，耐唔中仲听见女仔惨叫声添，显然係佢啲师妹惨遭毒手啦。嗱，各位，令狐冲喺呢个紧急关头先至咁样，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 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0: 哎，累死我了。
9: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0: 啊，好吧。
9: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0: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9: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0: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9: 阿姨，再见
10: 啊！再见，再见。
9: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11: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9: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11: 哎呀，说的对，说的对。
12: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13: 张总，机票订好了。
1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5: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8: DJ Super，
17: DJ Super，
18: 一个人，
17: 一个人，
18: 一个人无所不能，
19: 无所不能。
1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谢谢。谢谢。

谢谢。啊，等一下，你要什么？你要是不是？好，台北的朋友，我为了你们。

0: 练成这样啊？
1: 我豁出去。好了，够了，可以吧？哇，啊，不够，不够你来拖、啊。谢谢你们，欢迎来到 I Am 巡回演唱会。今天是我 I Am 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了。而且我相信对每个歌手来讲，台北小巨蛋一定是一个梦想。这是我第二次在小巨蛋看演唱会，但是这第二次呢，真的要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小巨蛋爆满。你知道这个画面有多感动吗？过去九年我在台北生活工作，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快乐。台湾算是第二个家了，你们真的无法想象，你们每一位，你在座的每一位，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林俊杰的成长呢，是属于你们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要双倍还给你们 ，double。谢谢你们。

0: Thank you.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

0: 推出优秀节目，12月1日全民长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常锻炼有望延缓大脑退化的进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是进行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即是老人痴呆症高风险人群的大脑退化进程。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对70名年龄55岁及以上存在记忆问题的参与者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他们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持续至少半个钟的有氧运动，另外一组正是进行拉伸训练。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在试验期间的记忆和解决问题等认知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大脑扫描显示，有氧运动组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减少的速度更加之慢。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类型的锻炼相比，大脑当中存在的淀粉样蛋白的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

我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东西、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

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哎，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1: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2: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 那大海龟呢？
2: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2: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2: 嗯，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2: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3: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4: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4: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4: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2: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2: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
3: 意。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4: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3: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4: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4: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4: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

0: 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

0: 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

0: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6: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8: 物资我们以为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7: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9: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0: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弹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1: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

0: 床喝茶，床脖自然状态，床沿持证之至建筑馆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3: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3: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6: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

0: 指正将由此前的格外合作转向格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啊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6: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

0: 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而家讲下刘备、关公、张飞，佢哋当日只系带住几个马军啊，就跟随公孙瓒出发去打董卓啦。当佢哋去到嘅时候，曹操啊出嚟欢迎，各路诸侯呢亦都陆续到达，各自安营扎寨啦。哇！一座一座嘅营盘，连接住200多里路啊！呢一日，曹操汤牛杀马，准备好筵席大会诸侯，商量点样进兵啦。太守王康就建议话啦：今日我哋奉行大义，讨伐奸贼，

必定要推举一位盟主出嚟，大家都要听从佢嘅约束嘅，咁然之后先至可以进兵啊。曹操接住话啦，讲得啱啊。原本初四世三公，乃系汉朝名相之后，门下故旧官员极多，做盟主最适合啦。我才疏学浅，唔敢担当呢个重任。袁绍再三推辞，不过人人都赞成佢，都话非你不可噶啦。咁袁绍咁先至应承落嚟啫。第一起咗个台，三层高嘅，插满晒五方旗帜，上边竖起白毛望月。白毛啊，就系旗杆顶上面有羽毛装饰嘅大旗。望月呢，就是涂了金的斧头，这些都是将帅的标志来的，还有兵符将印，那就请袁绍登台了。袁绍穿戴好衣冠，配住宝剑，神情啊慷慨庄严，一步一步地行上高台，向着上天焚香再拜，宣读盟誓。那盟誓大意呢，就是说拆臣董卓，承住朝廷嘅变故啊，祸害皇上，暴虐百姓。今日各镇诸侯集合义兵，结成同盟，共赴国难。大家要齐心合力，以尽臣职。如果有人违反呢个誓言嘅，上天要夺佢嘅性命，断子绝孙咁。读完誓词，袁绍就带头各镇诸侯。都用啲血嘅茶喺个嘴边，表示遵守盟约嘅决心。呢、这个仪式呢，就叫做撒血啦。呢一场盟誓，言辞慷慨，情绪激昂，大家都感动到叭叭声流眼泪。撒血完毕啦，喺高台落翻嚟，大家就请袁绍升帐，喺当中坐落。然后就各镇诸侯就按照爵位高低、年岁大小啊，分开左右两行坐好。斟过几轮酒之后，曹操话：今日已经推举出盟主了，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听从调遣，共同挽救国家，千祈唔好计较你强我弱，各行其事之好啊。袁绍接住话啦，我袁绍虽然无德无才，但是既然承蒙各位推举做了盟主，我一定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国有常刑，君有纪律，各人都应该遵守，不得违犯。大家一起应他说，愿听号令啊。好，我而家命令我兄弟袁术总督粮草，供应各路人马，不得缺少。而家要有一个人做先锋，直抵汜水关挑战，其余嘅人呢就各具险要作为接应啦。袁绍一讲完，长沙太守孙坚就行出嚟话：我愿意做前部先锋。袁绍非常同意，佢话：文台为人勇烈，可以升任。於是就任命孙坚做先锋。孙坚就率领本部人马杀奔汜水关了。汜水关是进入洛阳必经之路的关口来。咁汜水关的守关将士啊，立刻就派流星马飞驰去洛阳宰相府告急啦。董卓啊，自从独揽大权之后，日日都饮宴作乐，唔知几得意。咁李儒一接到告急文书，就嗱嗱声走嚟禀告董卓。董卓大吃一惊，散咗酒席，急急啊召集手下嘅将领嚟商量对策。温侯吕布挺身而出，佢话：父亲，你唔使忧虑嘅，关外嘅诸侯微不足道，我根本唔将佢哋放在眼内。我愿意率领虎狼之师，斩晒佢哋嘅首级翻嚟，悬挂喺刀门之上啊！

我有奉先你，真系可以高枕无忧啊！董卓嘅说话都未讲完，喺吕布背后有一个人行出嚟，高声话：丞相大人，割计焉用牛刀啊！唔使劳烦温侯亲自出马嘅，我斩嗰班诸侯嘅首级，直情系探囊取物一样。讲说话呢个人生得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佢系关西人，姓华名孔。董卓听佢咁讲，非常之欢喜，即刻加封佢嘅官职，升佢做骁骑校尉，拨马步军五万，命令佢同李肃、胡衬、赵岑一齐日夜兼程，就赶去汜水关迎敌。而家讲翻下嗰班诸侯，其中有一个济北相包信啊，佢系另有谂头噃。咩嘢谂头呢？佢见到孙坚做咗前部先锋，就怕俾佢抢晒头功，佢就唔抵啦咁，就静静派佢个细佬包忠行先一步，带领马步军三千，运小路行，一直赶到去汜水关挑战，想拔条头筹噃。华雄带住五百名铁甲马军飞跑下关，大喝一声：贼将未走啊！包忠见到华雄来势汹汹，急急想退翻转头咧，退唔切啦。华雄手起刀落，就将佢斩咗落马，同时生擒将士好多啊！头一仗就大胜啦，华雄就派人送包忠嘅首级去相府报捷。董卓梗系高兴啦，又将华雄升咗做都督。呢个时候，孙坚就带住四员大将嚟到汜水关前啦。系边四员大将呢？第一个姓程名普，字德谋，使一条铁脊蛇矛；第二个姓王明凯，字公福，使铁鞭；第三个姓韩明当，字义公，使一口大刀；第四个呢，姓祖名茂，字大荣，使双刀。只见孙坚当时身穿烂银甲，头裹大红巾，手提古定刀，骑一匹花鬃马，指住关上面高声大骂：你哋呢班帮凶，仲唔趁早投降？华雄派副将胡衬带兵五千出关嚟迎战，程普飞马挺矛直取胡衬，打咗几个回合，程普一矛过去就刺中胡衬嘅喉咙，当堂死于马下。孙坚就挥军直杀到关前啦，但系关上面猛咁射箭掟石，好似落雨咁落，孙坚就唯有收兵，将军队就带到去梁东呢个地方驻扎。一方面就派人去袁绍嗰处报捷，一方面呢就去袁术嗰处吹粮啦。哈，有人喺度搞鬼噃！嗰个人对袁术话：孙坚啊，乃系江东猛虎啊！如果俾佢打破咗洛阳，杀咗董卓，嘿，咁啊真系杀咗只狼，就得翻只老虎吧。而家唔好俾粮佢，咁佢啲军队就实散嘅。哈，袁术就真系听咗，唔肯发粮草。孙坚嘅军队缺粮，冇嘢食啦，唔系乱起上嚟咯。华雄方面嘅侦探就知道咗呢个情况，即刻就报告上去。李叔就对华雄献计啦，佢话：今晚我带一支部队由小路下关，袭击孙坚嘅寨后，将军你就打佢嘅前寨，杀捉到孙坚嘅。华雄同意佢呢条计，就全令军士饱饱咁食佢一餐，趁住天黑就下关。去到孙坚营寨嘅时候，已经系半夜啦。啲军士哇咁大声呐喊，长驱直进。孙坚慌忙披挂上马，就撞正华雄，两马相交，正话斗咗几个回合，点知后边李叔嘅军队啊又杀到啦，而且仲到处咁放起火嚟添，弊晒啦！孙坚嘅军队啊乱晒龙，到处揾正脚。佢手下嘅将领

红头巾嗰个人追，所以孙坚呢就问小路走甩咗。华雄本人亦上当啊，佢猛咁追住祖茂，祖茂俾佢追得急起上嚟，谂到条仔仔噃，佢将条大红头巾咧就挂咗喺萧正嘅木柱上边，自己就抢声闪入去树林里边匿埋。华雄嗰啲士兵喺月色之下，远远见到大红头巾，就四周围氹氹夸咁围实，只唔敢行近去，就用箭嚟射，哈！咁先至发现，原来系中咗计，就行埋去攞咗条头巾。呢、這个时候，祖茂突然间喺树林里边冲出嚟，舞起双刀想劈华雄咯噃。华雄大喝一声，将祖茂一刀斩咗落马。佢哋一直杀到天光啊，华雄先至收兵上关。程普、黄盖、韩当都陆续揾翻到孙坚，就收拾军马，揾地方扎好营寨。呢一仗损失咗祖茂一员大将，孙坚啊非常之痛心，漏夜派人去报告袁绍。袁绍得到消息大吃一惊，佢话：想到孙文台竟然败喺华雄嘅手下，嘿！即刻召集各位诸侯嚟商量。当时大家都到齐啦，袁绍就话啦：前几日包将军嘅兄弟不听号令擅自进兵，结果杀身丧命，又损失咗好多军士。而家孙文台又败喺华雄嘅手下，挫折咗锐气，咁如之奈何呢？啊，各位，咁点算好啊？冇人出声。袁绍逐个咁望，咦？袁绍见到公孙瓒背后企住三个人，容貌异常，都喺度冷笑噃。袁绍就问：请问公孙太守企喺你背后嘅系边个啊？公孙瓒就叫刘备行出嚟，介绍俾袁绍相识。呢位系我自细个好朋友，平原县令刘备。曹操听见就问：哦，莫非系击败黄巾、建立大功嘅刘玄德系吗？冇错，就系佢。公孙瓒即刻叫刘备拜见袁绍同各路诸侯，同时呢又将刘备嘅功劳、出身详详细细咁讲咗一遍。袁绍就话啦：既然系汉室宗亲，袁德公请坐。不敢，各镇诸侯都喺度，边处有我刘备嘅座位呢？哦，我唔系敬重你嘅职位，我之所以敬重你，因为你系皇室嘅后代啫。请坐。多谢盟主。於是刘备就坐喺最拉尾嗰个座位，关公同张飞呢恭恭敬敬咁企喺佢后面。刘备正话坐落，探子入嚟报告话：禀告大人，华雄率领铁甲马军用竹竿挑住孙太守嘅红头巾嚟到大营前面辱骂挑战啊！再探，得令。探子走咗，袁绍问：华雄嚟挑战，边个出马去迎敌啊？喺袁术嘅背后，勇将余涉行出嚟话：小将远去。袁绍见佢讲得咁有信心，十分高兴，就叫佢出马啦。唉，啱啱行远边，嗰头即刻嚟报告话啦：禀告大人，余涉同华雄打咗唔到三个回合，俾华雄斩咗啦。吓、啊，再探，得令。便为将军再出马。冀州刺史韩福话：我有上将潘凤可以杀败华雄。好，潘凤听令，小将在，命令你出战华雄，多加小心，得胜归来重重有赏。得令。潘凤手提大斧上马出战，去咗冇几耐，探子飞马嚟报告话：潘凤又被华雄斩咗啦！哇！一时之间，各路诸侯大惊失色啊，眼都定晒。袁绍个心又急又慌，咁
而家边

位诸侯出马？边位将军出马？唉，可惜我华雄十倍啊！袁绍话犹未了，只见有个人行出嚟，大声咁话：小将愿去斩华雄嘅人头，献于帐下。大声咁话：小将愿去斩华雄嘅人头，献于帐下。大家一睇，只见呢个人身长九尺，须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松枣，声若红钟，威风凛凛，企喺帐前。袁绍问：呢位系边个啊？公孙瓒就回答话：佢系刘玄德嘅二弟关羽。系咩职位啊？佢而家跟随刘玄德做马弓手。袁术一听就 call 捞嘢啦，呸！少少一个马弓手喺度乱噏一通，你虾我哋高老诸侯冇大将系嘛？岂有此理！一嚟同我将佢打出去。且慢，曹操开声：袁大人，请你唔好嬲。呢、这个人既然讲得咁叻，必有勇略，即管派佢出马。如果打唔赢，再嚟责罚佢都未迟啊！袁绍就话啦：咁唔好噶，叫个马弓手出去迎战，岂唔系会俾华雄耻笑？曹操话啦：佢呢个人睇起嚟仪表不俗，华雄点会知道佢系马弓手呢？关公话：如果打唔赢，就斩我个头啦！好啦，袁绍话啦：马弓手关羽听令，命令你出战华雄，不得有误。答应令。且慢，斟酒嚟。曹操叫人斟咗一杯热酒过嚟，敬俾关公。关将军，呢度有热酒一杯，请将军饮咗上马，以助军威，祝将军马到功成，立斩华雄。多谢曹公美意，呢杯酒暂时放低，我去一去就返嚟。关公出将提刀飞身上马，过咗一阵咁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各路诸侯只听见关外鼓声大震，呐喊连天，嘿，好似天崩地塌，恶动山摇。哇，大家个心啊，跳到叭叭声，周身出汗，紧张啊！正话想派人出去探听下，只听见啷啷啷啷啷咁乱铃一响，马到中军关云长大踏步行入帐内，提住华雄个人头掉喺地下。华雄首级牵上，好好号令辕门，号令辕门。曹操非常高兴，哇，好啊，关将军，你斩咗华雄嘅首级翻嚟，杯酒仲暖噶，嚟嚟嚟，请将军饮胜呢杯酒。多谢，关公捧起酒一饮而尽，哇，真英雄啊！有诗为证啊，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战鼓响咚咚，云长停斩施英勇，走上温氏斩华雄。关公饮完呢一杯酒，只见张飞喺刘备背后一步行出嚟，高声大叫话：盟主，我二哥已经斩咗华雄啦，仲唔趁而家杀入翻去活捉董卓，更待何时啊？袁术发火啦，佢喝张飞话：哼，我哋大臣尚且谦让，你不过系县令手下一名小卒，咁大胆，竟然喺度耀武扬威吓！人嚟，将佢哋都赶出去。曹操忍唔住就话啦：有功者赏，何必计较贵贱高低呢？

既然曹公只是重视这样一个县令，那我走了。不要因为小事伤害大局啊。于是曹操就叫公孙瓒暂时带刘关张三个回营先。之后呢，各路诸侯亦都散了。曹操啊，仲暗中使人送牛酒去慰问刘关张三个人添。大家睇，曹操啊，认真会做人噶。而家讲翻阿董卓嗰边，华雄啊俾关公斩咗啊，咁嗰啲败兵就搏命咁趯翻入关啊，报告上去。李肃慌忙写封告急文书禀报董卓，董卓急急揾埋李儒、吕布佢哋嚟商量。李儒话：而家损失咗上将华雄，拆势浩大啊！袁绍做咗盟主啊，佢个阿叔袁毅喺朝廷现任太傅噃。如果佢哋里应外合，都极之唔妥噶噃。应该杀咗佢先，然后请丞相你亲自率领大军去剿暴，咁就得啦。冇错冇错，你讲得好啱。董卓就叫李觉、霍启就带500兵围住太傅袁毅嘅屋企，不分老幼，全部斩尽杀绝，并且叫人先将袁毅嘅首级送去汜水关号令。跟住董卓点兵200,000，分为两路，一路就先命令李觉、霍启带50,000兵把守汜水关，唔好出战；另一路就由董卓亲自率领150,000大军，同李儒、吕布、范筹、张济佢哋去守住苦劳关。苦劳关喺洛阳以东50里，地势又非常险要。去到之后，董卓就命令吕布带30,000兵喺关前扎落营寨，董卓自己呢就喺关上镇守。刘星探马就探听到董卓嘅军马调动消息，立即就报告俾袁绍知道。袁绍就召集大家嚟商议呢，曹操话啦：董卓将军马布置喺苦劳关，系想截我哋诸侯嘅中路。我哋分兵一半去迎敌就啱啦。袁绍接纳咗曹操呢个意见，就分派王康、乔武、包逊、袁伟、孔融、张扬、陶谦、公孙瓒呢八路诸侯去苦劳关迎敌。曹操呢率领一支部队往来策应。命令一落啊，八路诸侯就各自起兵。河内太守王康是最早带兵来到苦劳关的。吕布见有兵到的，就带着3000铁甲马军飞奔出来迎敌。王康呢将军马列好阵势，自己勒马在门旗的下面看下。见到吕布出阵了，只见吕布啊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身着西川红锦白花袍，上披兽面吞头连环甲，腰揽勒甲玲珑丝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狮峰赤兔马。嘿呀，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冇噏错嘅。王康回过头嚟问啦：边个敢去出战？佢后面一名将军纵马挺枪，直奔战场。呢、这个啊！乃是河内的名将方悦啊，点知两马相交都未到5个回合啫，就被吕布一击刺咗落马。吕布挺起画戟嘅直冲过嚟，王康嘅军队被吕布打到伶仃赖败，四散咁逃跑。吕布就东冲西杀，好似虎入羊群咁。睇白王康呢趟连命都要输埋噶啦，好彩东郡太守乔武、山阳太守袁维嘅两支军队都及时赶到，就救翻王康。吕布啊，咁先至收兵。三路诸侯都损失咗啲人马，退后30里扎落营寨。随后呢，五路军马都嚟到啦，大家即刻坐埋嚟商量，都话吕布啊，认真英雄啊，冇人打得过佢啊。正喺度忧虑紧，有人。

0: 嚟报告话吕布挑战啊，咁就八路诸侯一齐上马，分成八路大军喺高岗啊布好阵势。嚟啦嚟啦，吕布带住一彪军马，受旗招展啊，飞跑过嚟冲阵啦噃。上党太守张扬嘅一员将领叫做穆顺啊，挺枪出马去迎战，点知道打都冇得打，俾吕布手起一击就刺咗落马，呜呼哀哉啦！哇，厉害啊，个个都惊晒。北海太守孔融手下一名将军叫做武安国，舞起个铁锤就飞马而出，吕布挥击拍马迎上嚟，打咗十几个回合，一击扫过嚟，哎呀！当堂斩断咗武安国嘅手腕，武安国掉低个铁锤喺地，搏命咁跑马回阵。吕布正话想追，就八路军兵一齐冲出去救翻武安国，咁吕布呢就退翻去了。众位诸侯翻到营寨商量啦，个个都眉头打眨，唉唉声。曹操话啦：吕布英勇无敌，我睇一定要汇齐十八路诸侯，共同嚟谂个好办法至得。唉，如果能够捉到吕布，嗰阵要杀董卓就好容易。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刘关张三个在虎牢关围住吕布，打到好像走马灯咁氹氹转，打了几十个回合，吕布到底招架不住，突然间对着刘备的面门虚刺一击，刘备就慌忙一闪，咁有咗个空档，吕布倒拖滑稽，飞马就跑返去，哇，打输咗吕布喎，几大都唔放佢走啊，三个人拍马追上去，八路军兵呢回得戚咯，哇杀啦，大声呐喊啊，震天动地，一齐掩杀过去。吕布个军马就向住虎牢关飞跑啦，刘关张三个就咬住尾穷追，一直追到虎牢关下。张飞一眼立见关上边有个青色的罗山，被一阵西风吹得飘下飘下。张飞就大叫话：董卓喺上边啊，追到吕布有乜嘢咁叻呢？不如先去捉住董卓，咁就系斩草除根啦。张飞拍马上关，想去捉董卓。当他拍马追到去关下的时候，上面射箭掟石好像落雨咁，冇办法冲得埋去，就只有翻转头呢。呢次大胜一场，八路诸侯都嚟同刘关张三个贺功，派人去袁绍嗰大营报捷。袁绍接到打胜仗嘅消息，就落到命令俾孙坚，叫佢进兵。好，孙坚就带埋程普、黄盖一齐先去袁术嘅营寨揾佢。见到面，孙坚就话啦：董卓同我本来系无仇无怨嘅，而家我之所以奋不顾身、亲冒此石嚟到决一死战，为咩嘢呢？无非系上为国家讨贼，下为将军一家嘅交情啫。但是将军你竟然听信他人的坏话，不发粮草，搞到我打了败仗，将军你于心何安啊？对不住对不住啊。袁术当堂口都哑晒，只有下令杀了那个讲是非的人来向孙

烟陪聚喺啦。正喺呢个时候，丞相特意派我嚟同孙将军商量一件亲事，就系、是、丞相有个女想许配俾孙将军你位公子噃。呸！董卓逆天无道，倾覆皇室，我正系想灭佢九族以谢天下，我绝唔会同逆贼结亲嘅。我而家唔杀你，你快啲翻去早早献关，就留你一条性命。如果迟误，就要你哋粉身碎骨。走啦！唉，李国啊，丑到面红面绿，抱头鼠喘就翻去苦劳关见董卓，话孙坚点样点样无礼法。董卓 call 嬲啦，就问李儒有咩好计。李儒就话：温侯身近打败咗一仗，兵无战心，士气比较低噃。系啦，不如带兵翻去洛阳，将皇帝迁去长安，咁嚟应嗰首童谣都好噃。应咩童谣啊？咁嘅，近日街市上面有首童谣系咁唱嘅，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绿酒入长安，方可无私难。咁我啊咁抌佢嘅。嗱，西头一个汉呢，就应正高祖皇帝啊，望喺西都长安嚟传咗十二位皇帝啊。咁东头一个汉呢，乃系应正光武帝望喺东都洛阳啦，就到咗而家亦系传咗十二位皇帝。冇错冇错，丞相啊，根据天数系要轮翻转头噶啦。咁丞相迁咗去长安，就一定吉利啊！各位，汉朝第一个开国皇帝啊，就系汉高祖啊。佢系喺公元前206年啊，定长安做首都。长安就系喺今日陕西省长安县以北嘅地方。过咗200几年之后，就到咗公元25年，经过咗一场变乱，当时嘅皇帝系光武帝，就将首都啊迁咗去洛阳。因为洛阳啊系喺长安嘅东边嘅，所以就称为东京或者东都啦。而长安呢就叫做西京。而家讲翻阿董卓，佢俾李儒一番说话就讲到佢满心欢喜，岌头岌脑。唔系你咁讲啊，我都醒唔起添。冇错冇错。于是董卓就带埋吕布急急赶翻到洛阳商议迁都嘅事。嗰日喺朝堂上，文武百官都到齐，董卓又对大家话：各位，汉朝喺洛阳建立首都200几年咯，气数已经十分衰弱。我睇王气系喺长安嚟，我而家想请皇上迁去西安，请各位早日准备行装啦。司徒杨彪反对啦，佢话：关中嘅地方残破零落，而家无缘无故抛低太庙，舍弃皇陵，恐怕百姓会好惊动噃。天下要动乱系好容易嘅，但系要安定就极难啊！希望丞相仔细考虑。点啊？你想阻挠有关国家兴亡嘅计划系吗？丞相啊，杨司徒嘅说话讲得啱噶。太尉王婉亦都反对迁都噃，佢话：百多年前，奸贼王莽散位，到咗庚子年间，赤眉造反嘅时候，纵火焚烧长安，整个城都变成瓦渣岗咯。更兼人民流离迁徙，留喺当地嘅真係100个都唔得1-2个啊。而家洛阳有咁好嘅皇宫宝殿都唔要，反而搬去啲咁荒凉嘅地方，认真唔妥啊，丞相。

0: 董卓话啦，目前喺关东地区，诸侯作反，天下动乱，而长安呢，有敖山同函谷关嘅天险，可保安全，而且附近嘅地方出产木石砖瓦甚多，要起啲宫殿房屋，个零月就可以起好。你哋唔好再乱讲啦。董卓已经将说话讲死咗啦，但系有个司徒叫做孙爽，佢仲系唔同意啊！佢话：丞相啊，你要迁都，可怜啲百姓就要骚动不宁噶啦。
1: 哼！我为天下着想，嗰啲小民百姓唔理得咁多嘅。
0: 董卓发起恶嚟，即日就罢咗杨彪、王婉、孙爽嘅官职。贬咗佢哋做平民，散咗朝啦。董卓出咗宫殿上车，见到有两个人对住架车作揖，一睇原来系尚书周备同埋城门校尉伍禽。董卓就问佢哋有咩事啊？咁周备话：听闻丞相你想迁都去长安，所以嚟劝丞相你唔好啊。
1: 当初我听咗你哋两个嘅说话，任用袁绍做渤海太守。诶，而家袁绍作反啦，你哋都系同党嚟。人嚟，捉起佢哋两个推出去斩首。
0: 真系叫武士捉咗周备同伍禽，拉咗去都门外边杀咗。董卓将反对迁都嘅人罢官嘅罢官，杀嘅杀。大家都唔敢出声，于是佢就下令迁都，限定时日起程。呢李儒又对董卓献计啦，哈！呢个嘢啊，啲死计啊特别多，有毒添噃。佢话：目前我哋钱粮缺少，知洛阳嘅有钱人家极多嘅，将佢哋嘅家财没收入库就啱噶啦。仲有啊，凡系袁绍佢哋往日嘅部下，都一律捉起嚟杀咗佢，抄咗佢哋家，咁得嘅钱啊，必定系慢慢声噶。
1: 一于咁做啦。
0: 董卓立即派出铁甲马军五千，捉晒洛阳全城嘅富户，总共几千家咁多，喺佢哋嘅头上插一面旗，大个字写住反神逆党咁，拉出去城外冚唪唥杀晒。他们的财产就全部没收。过了无奈，开始迁都了。李广、郭汜将洛阳几百万居民全数赶去长安。那怎样行法呢？一队百姓就间一队军队，直情是冲军一样，在中途死在路边的。哎呀，计都计不掂那么多啊，阴公。又纵容啲军士强奸妇女，抢掠百姓啲粮食，一路上啊，嗰啲嗌救命声啊、哭喊声啊，震天动地。喺队伍嘅最后边，仲有三千名揸住钢刀嘅军士喺度催啲人行得慢啲就打，行喐就斩。董卓临行嘅时候，叫人喺城内到处放火。将啲居民房屋烧晒，并且连太庙、皇宫都烧埋，南北两座宫殿啊，连成一片火海。董卓又叫吕布去打劫阴司路添，将先朝皇帝、皇后妃嫔嘅陵墓冚冷掘开，攞走晒陪葬嘅金银珠宝。你做初一啊，我做十五，啲军士见到皇帝嘅坟墓都掘得啦，就乜嘢坟唔掘得啊？就乘机将似样啲嘅官民坟墓冚冷掘开晒，嚟到抢劫啲财物。董卓将金珠绸缎以及值钱嘅物件装咗成几千车，劫持住皇帝、后妃等等，就出发去长安啦。董卓部下有个将领叫做赵岑，佢系负责守卫汜水关。佢见到董卓已经放弃洛阳走咗啦。咁仲守咩关啦、啊？于是就献关投降，孙坚就驱兵入关，火速赶去洛阳。刘关张呢，亦都杀入虎牢关，
1: 各路诸侯就各自率领军队入关啦。而家先讲下孙坚，佢带兵飞奔赶去洛阳，哇，系远远就望见大火冲天，浓烟滚滚，二三百里之内啊，冇晒鸡犬人烟啊。于是孙坚就首先派出军队救熄咗大火，叫众位诸侯啊，就各自喺荒郊野地驻扎军马。曹操走去见袁绍，问佢话：而家董察走咗去西边，我哋应该趁势追击至系噶。你点解按兵不动呢？袁绍话啦：人马疲乏，再前进恐怕冇咩好处噃。点会呢？董察焚烧宫室，劫迁天子，使到天下震动，都唔知跟边个好。呢、这个正系天亡董察嘅机会。一战而天下安定啊！各位为咩仲要犹犹豫豫唔肯进兵呢？唉，任你曹操点讲都好，嗰班诸侯个个都话不可轻动啊，不可轻动啊咁，嬲到曹操就闹起上嚟话：你哋呢班蠢材，同你哋冇嘢好讲噶啦！于是就独自带住几万兵，同埋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孔、李典、岳进飞速去追董卓。咁当董卓行到荥阳呢笪地方嘅时候，太守徐荣就出城嚟迎接。李儒对董卓话：丞相，你刚刚放弃咗洛阳出嚟，后面怕会有追兵㗎。可以叫徐荣喺荥阳城外啲山坳地方埋伏定一支军队。如果有兵追嚟呢，放佢哋通过先，等我哋呢度杀败咗呢队追兵啦，然后徐荣啲伏兵先至出嚟截住掩杀，咁样呢就会吓怕后面嗰啲人，佢哋就唔敢再嚟追㗎啦。丞相，你认为呢个办法点啊？好啦，就照你讲嘅嚟做啦。于是董卓命令吕布带领一队精兵压后。吕布正话行行下，遇到曹操带住一支军队追紧嚟，吕布就笑起上嚟话：真系不出你如所料啊！即刻将军马摆开，两军对阵，曹操出马，佢高声大叫话：翼贼，你哋劫迁天子，流晒百姓，究竟想点啊？吕布闹翻转头话啦：你个背叛主公嘅懦夫，仲乱噏咩啊？夏侯惇挺枪跃马就直取吕布，打咗几个回合，李国带住一支军队喺左边杀过嚟，曹操就连忙命令夏侯渊迎敌，点知右手边呐喊声又起啦，原来系霍启带兵杀到，曹操就急急叫曹仁迎敌啦。但是吕布呢三路军马非常勇猛，势不可当。夏侯惇唔够吕布打，就飞马回阵。吕布率领住铁甲马军掩杀过去，曹操大败啊！翻转头向住荥阳个方向撤退。佢哋行到一座荒山脚下，当时大约系夜晚二更咁上下啦，月色好光。曹操个啱啱聚集好啲残兵败卒，正话想安好锅头煮饭，突然间，哇，杀啦！呐喊一声，徐荣啲伏兵一齐冲出嚟，曹操慌忙策马夺路逃跑，点知啱啱撞正徐荣，曹操转身就走，徐荣弯弓搭箭，嚓咁一箭射中曹操个膊头，哎呀！曹操忍住痛，大箭逃命啊，猛鞭只马就跑过咗山坡。有两个军士埋伏喺草林里头，见到曹操骑住马跑过嚟，啱啦，等你好耐㗎啦，两支枪一齐出嚟一吉，就吉中曹操匹马，噼啪咁就曹操成个碌咗落地，跌到溫头溫脑，就俾两个卒仔捉住。曹操以为呢次失败㗎啦，哈，见一个将军飞马嚟到，挥刀斩死咗两个卒仔，落马救返起曹操。曹操定神一睇，原来系曹孔，曹操就话啦：我实死喺呢处噶啦，贤弟你快啲走啦，你快啲骑我匹马走，我行路得噶啦， 咁贼兵。

追到嚟，你点啊？天下少咗我唔紧要，但系冇咗你就唔得啊！快啲上马啦！我如果呢趟得生，都系全靠你啫。曹操上咗马，曹洪啊除咗铁甲，揸住把刀跟喺马后边行。若果行到四更咁上下，只见前面有条大河拦住去路，而后边呢呐喊声啊越嚟越近啦。曹操话：唉，命该如此，实死无生噶啦。唔怕唔怕，你落马。曹洪急急扶曹操落咗马，同佢除咗战袍盔甲。曹洪孭住曹操游水过河，啱啱到咗嗰边岸，追兵已经到啦，隔住河就猛咁射箭过嚟噃。曹操啊，周身湿淋淋，搏命咁走，上下到天光，又走咗30多里，索气到不得了，就喺个江仔下边休息下啦。点知道忽然间呐喊声一起，有一彪人马追到嚟噃。原来系徐荣喺上游渡过咗河嚟追啊！曹操正在又慌又急嘅时候，只见夏侯惇、夏侯渊啊带住几十个马军，好似飞咁赶到嚟，大喝一声话：徐荣，你咪喐手啊！徐荣将马头一拨，对住夏侯惇冲过嚟。夏侯惇挺枪迎上去，打咗几个回合，夏侯惇一枪就刺死咗徐荣，杀散咗啲追兵。咁随后呢，曹仁、李典、岳俊亦都各自带兵揾到嚟啦。见到曹操冇事，大家真系又忧又喜啊！曹操嚟到追董卓嘅时候，带咗10,000多兵嚟，而家只系剩翻500多残兵，唉，都可谓输得惨咯。咁曹操带住呢几百人马就一齐翻去河内，系啦。上次就讲过各路诸侯当中，亦有个河内郡太守王康啊。而家曹操又翻去河内，咁呢个河内大家都知啦，梗唔系越南嗰个河内啦。咁究竟系喺边处嚟嘅呢？原来啊，而家河南省黄河以北嘅地方，古时候都叫做河内，而黄河以南嘅地区呢，就叫做河外嘅。到咗汉朝就设立咗个郡，河内郡就系咁嘅。咁董卓杀败咗曹操之后，就继续去长安啦。呢啲就暂时唔讲嘅字啦。而家再讲翻啊，各路诸侯，佢哋都各自驻扎喺洛阳啊。孙坚啊，救熄咗皇宫嘅大火，将啲兵啊驻扎喺城内。佢自己嘅形象啊，就搭喺原来建章殿嘅屋基上边嚟。孙坚命令啲军士将宫殿嘅烂瓦渣、砖水啊扫除干净，就凡系俾董卓掘开过嘅陵墓，全部拥翻好。佢又喺太庙嘅屋基上边临时搭起3间屋，安放起历代皇帝嘅神位，请齐啲诸侯嚟，用太庐嚟拜祭一番。太庐系咩嘢？太庐系古代最高等级嘅祭品，牛、羊、猪三样都齐备，就叫做太庐。咁祭完，大家就散啦。孙坚翻到自己嘅营寨，当晚满天星斗，孙坚就按住把剑露天坐喺度，佢思前想后，感怀时势，佢长叹一声，就自言自语话：唉，贼神乱国，使到万民喺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京城都破坏一空咯。唉，佢谂谂下，不觉流起眼泪上嚟。佢正喺度谂到出神，旁边有个军士指住外边话：咦，将军，你睇嗰边有啲五颜六色嘅光啊！孙坚带住一班军士跟住啲光去揾，原来啲光系喺间殿嘅南边一个井树影出嚟。孙坚即刻叫人点起火把，派个军士落井去打捞，捞起咗个妇人嘅尸首嘛。虽然日子好耐啦，但系尸首并冇腐烂，系工装

0: 打扮，喺条颈处呢挂住一个锦囊，即系一个好靓嘅袋仔啊！解落嚟打开睇下，里边系装住一个朱红色嘅盒仔，用把金锁锁住嘅。撬开把锁，打开个盒一睇，哦，原来系有个玉璽，就系、是、玉做个皇帝印啊！呢、这个玉璽方圆四寸，顶上边雕成五条龙做揸手嘅钮。旁边就崩咗一角用黄金镶翻，玉璽又刻住算文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咁。孙坚得咗呢个玉璽，就攞去问程普识唔识呢件嘢啊咁。程普有学问啊，佢睇一睇就话啦：呢、这个系全国玉璽嚟嘅噃，呢块玉系有来头嘅。喺780年前，有个人叫做卞和，佢喺荆山下边睇见有只凤凰企喺块石上边，就知道呢块石啊里边一定有宝嘅，于是就攞去献俾楚文王啦。解开嚿石，果然得到一块玉噃。咁啊，到咗秦朝26年，揾咗个巧手嘅工人，将块玉啊琢磨成一个璽，李斯啊就刻咗呢八个字喺上边。呢、这个玉璽就系咁嚟嘅。到咗28年，秦始皇去各地视察，去到洞庭湖，忽然间啊大风大浪，只船都就嚟沉啦。秦始皇就急急将个玉璽掟咗落水，即刻就风平浪静啦。过咗8年。秦始皇就去到华阴视察，有个人拦住条路，攞住个玉璽对啲随众人员话：攞佢去还俾祖龙啦！咁讲完，咁一阵风就唔见咗人咯噃。咁呢个玉璽呢，又归翻秦始皇啦。第二年，秦始皇就死啦。后嚟汉高祖灭秦，子婴就将呢个玉璽献俾高祖，一直到王莽散位。孝元皇太后呢，攞起个玉璽嚟打王寝同苏显，就打崩咗只角，收尾用金嚟镶翻。光武帝喺宜阳得到呢件宝物，代代相传就传到而家。最近听讲话十常侍作乱，就劫持少帝去到北邙，回宫之后就发觉失咗呢件玉璽嘅，想唔到今日揾到佢啊！呢、这个系天意啊，系上天送俾主公你噶。第日主公你必定有登上皇位嘅福分啦、啊。主公唔好喺洛阳逗留啦，快啲翻去江东另谋发展好过啦。孙坚话：你咁讲完全合我心水，听日我就话有病告辞翻去啦。咁孙坚同程普两个商量好，就吩咐啲军士唔准将当晚嘅事泄露出去。唉，俗语话斋，鸡春咁密都爆出仔啦。孙坚得到全国玉璽呢件事，当晚就传咗出去啦。点嘅呢？原来喺呢班军士当中，有一个人系袁绍嘅同乡，佢系想借呢个机会投靠袁绍捞啲好嘢，所以就漏夜偷出去营寨去报俾袁绍知。袁绍打赏咗佢，收留佢喺自己军队里面。第日孙坚走嚟向袁绍辞行啦。孙坚话：我有啲小病，想返去长沙，特意嚟向你告辞啊。你嘅病我知道啊，係全国玉璽病咋嘛。
1: 吓，呢句说话係咩意思啊？
0: 我哋各路诸侯兴兵讨贼，为国除害，玉璽乃是朝廷之宝吧。你既然执到了，就应该当住大家面将佢交俾盟主保存，等到杀咗董卓之后了，就交还俾朝廷啊。但是而家你收埋咗佢要翻扯，究竟想点呢？
1: 玉璽点会喺我算？我听都冇听过。

0: 咁建章殿个井里头嗰件嘢喺边度啊？
1: 我根本冇呢件玉璽，你点解要咁样逼我呢？
0: 哼哼，我劝你仲系快啲交出嚟好啊，免至自取其祸啊！
1: 我系冇，我可以当天发誓，如果我孙坚系得到呢件宝物，私自藏匿，就叫我他日不得善终，死于刀剑之下。
0: 嗰班诸侯听见孙坚发咁嘅重誓，都异口同声话：系啦系啦，文台既然咁样发誓，睇嚟玉璽唔系喺佢处噶啦。
1: 袁绍叫咗嗰个军士出嚟，对孙坚话：
0: 打捞嗰阵有冇呢个人啊？啊！
1: 哎呀！孙坚当堂发大火，抢声拔出把宝剑。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晚上八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4: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5: 习近平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建立可持续投融资模式，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 当前，高腰各大企业开足马力，卯紧发条，全速推进生产，抢抓订单交付，掀起生产攻坚热潮。其中，肇庆市捷盛五金企业有限公司紧抓海外市场回暖利好，依托全链条自主生产优势、自动化升级改造和数字化精细管理，实现产能、效率、订单量稳步提升，以实干姿态

0: 公司年度经营目标。
1: 走进捷胜五金生产车间，机器设备全速运转，全自动手臂式电镀线、电泳自动生产线和智能自动包装流水线各司其职，各道生产工序衔接有序，高效运转。据悉，企业自2003年投产以来，专注新合金门把手、家具拉手、卫浴器材等五金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积淀了成熟的生产工艺与丰富的市场经验。不同于行业普遍的分段代工模式，捷胜五金在模具开发、压铸成型、电镀电泳、成品包装等全工序已经实现 100% 内部生产，产品更是远销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高性价比与良好口碑，赢得全球客户的认可与信赖。
2: 我们现在出口大概还是占了 80%， 然后内销市场占 20%。 那出口的部分呢，还是遍及全球。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呢，主要就还是就是要抓好我们的老客户，服务好老客户，那继续呢深耕，看这个市场上还有没有什么新机会、新客户，这样子稳中求进。然后对于自动化的这个脚步，我们也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我们会一直往这个目标去前进。
1: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近年来，捷胜五金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建设，落地 ERP、WMES 生产管理系统及数据可视化看板，将数字化管理覆盖生产、仓储、办公全链条，实现生产数据可视、流程可塑、库存可控，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供应链体系，降低运营成本，为企业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2: 那今年我们仍然投入了数百万在提升这个公司里面的各项的这个软硬件的这个升级。在硬件的部分呢，除了就是我们各个工序的这个自动化，那还有我们也升级，全面升级了这个无人运输系统。软件的部分呢，我们也升级了目前公司里面呢一直都在运营的这个 MES 系统，还有 ERP 的系统，然后用更好的这个数据化、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来应对即将迎来的这个 AI 的时代。
1: 依托智能制造升级优势与回暖的海外市场环境，捷胜五金今年产销态势向好，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增长约 20%。 企业的稳健发展也得益于高药区委、区政府的暖企惠企举措，相关部门主动上门纾困解难，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为企业稳产增产、拓展市场保驾护航。
2: 那我们今年目前前三季的这个业绩呢，对比去年呢都增长了差不多有 20%， 所以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可以完成今年的目标，并且呢也很有信心可以达到至少两位数的增长。那当然这个也要感谢这个各级领导对我们的企业呢要进行很多的这个暖企的活动，替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1: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消防治理基础，补齐乡镇应急救援短板，打通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9月16日，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正式揭牌成立，并投入常态化执勤。区领导欧静文参加揭牌仪式。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正式成立后，将全面承担辖区火灾扑救、隐患排查、消防宣传和日常巡防等职责，常态化深入企业、商铺、村居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同时，消防队将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民防火良好氛围。白土镇专职消防队的成立，进一步完善基层消防救援体系，实现消防力量就近驻守、24小时值守、快速响应处置，有效解决以往火情处置距离远、 到场慢、初期火灾处置不及时等问题。

0: 助推辖区应急处置和火灾防控能力迈上新台阶。
1: 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成立以后，我们将全面承担全镇火灾扑救、应急救援、隐患排查、消防宣传、日常巡防等工作，并且24小时值班备勤，可以快速响应突发情况，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一步，白土镇将以专职消防队成立为契机，持续建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完善常态化执勤职守、联勤联动和实战演练机制，织密全镇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巩固基层法治力量，提升法律明白人法治素养和实务能力，9月15号，高邀区举办2026年法律明白人培训班，各镇街道分管领导、全区法律明白人代表在高邀区主会场参加，各镇街道设分会场同步收听收看。
0: 培训班以村干部常见犯罪与风险防范为主题，围绕违法风险梳理、法律边界厘清、典型案例警示、新规解读履职开展专项培训。培训聚焦基层治理痛点，系统梳理了财务管理混乱、滥用职权谋私、违规处置集体资产等8类村干部常见违纪违法行为，为基层履职风险防控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明确了村干部双重身份的法律界定，细致区分多组易混淆职务犯罪罪名的差异，大力提升参训法律明白人依法办事、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培训还结合周边地区和本地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以案示法，敲响廉洁履职警钟。此外，培训还解读了2026年5月施行的最新司法新规，针对性解答基层干部履职常见法律疑问，总结合规履职5步法，引导基层干部大胆干事、依规履职、守住底线。
4: 这次培训的内容紧贴我们村居的工作实质，老师讲解矛盾调处的方法和一些乡村常见法律案例都十分的接地气，让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技能。作为一名法律明白人，接下来我会把这次培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当好群众身边的法治宣传员，用心做好基层法律服务，为建设平安高腰、法律高腰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这次培训班教的知识都非常实用，尤其是在案例分析环节给我的日常工作带来很大的体会，回去之后我将在培训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很感谢这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0: 据了解，截至2026年8月，全区349个行政村社区已培育法律明白人1447名，实现一村社区至少4名法律明白人全覆盖。接下来，高邀区将持续聚焦法律明白人实操能力提升，细化岗位分工，完善日常管理，把法治服务与乡村发展、基层治理紧密结合，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在村居一线蔚然成风。
3: 为深入推进药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畅通证明沟通渠道，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近日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肇庆市药品检验所联合举办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邀请了区人大、区政协、区科协、区妇联、区卫健局、区检察院等相关单位代表及市民群众代表走进药监一线，近距离了解药品监管、检验检测及中医药文化知识。
0: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互动氛围浓厚，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与人员先后走进中药标本馆、

0: 展示了各类精密检验仪器，直观演示药品抽样、检测、数据分析等标准化检验流程，让在场人员清晰了解药品从抽检到合格上市的严谨监管流程。活动还举行了座谈交流会，讲解员普及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用药常识，现场答疑解惑。活动还设置了中药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缕缕药香萦绕现场，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体验南药文化底蕴，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智慧与韵味。
1: 通过今次的参观和学习，使我学到都很多中药材的专业知识啊，同埋辨别真伪嘅啲方法，喺我生活中嘅使用啊，其他嘅啲样都对我有好大嘅帮助。
2: 通过实地参观、科普讲解、互动答疑等形式，向社会各界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公开药品监管工作流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0: 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搭建起了药监部门与社会公众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药品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接下来，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药品安全综合治理，广泛凝聚社会共治合力，营造保障药品安全、共享美好生活的良好氛围。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常锻炼有望延缓大脑退化的进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是进行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即是老人痴呆症高风险人群的大脑退化进程。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对70名年龄55岁及以上、存在记忆问题的参与者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他们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持续至少半个钟的有氧运动，另外一组正是进行拉伸训练。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在试验期间的记忆和解决问题等认知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大脑扫描显示有氧运动组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减少的速度更加之慢。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类型的锻炼相比，大脑当中存在的淀粉样蛋白的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更加敏感。尽管有氧运动没办法避免海马体变少，但是通过运动降低萎缩的速度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
3: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4: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5: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6: 冇错，采血前护士。

0: 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1: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0: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1: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安，一堆撒把戏迷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爱家1059，
5: 愛家1059，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建立可持续投融资模式，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 当前高腰各大企业开足马力，卯紧发条，全速推进。

0: 进生产，抢抓订单交付，掀起生产攻坚热潮。其中，肇庆市捷胜五金企业有限公司紧抓海外市场回暖利好，依托全链条自主生产优势、自动化升级改造和数字化精细管理，实现产能效率、订单量稳步提升，以实干姿态冲刺年度经营目标。
1: 走进捷胜五金生产车间，机器设备全速运转，全自动手臂式电镀线、电泳自动生产线和智能自动包装流水线各司其职，各道生产工序衔接有序，高效运转。据悉，企业自2003年投产以来，专注新合金门把手、家具拉手、卫浴器材等五金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积淀了成熟的生产工艺与丰富的市场经验。不同于行业普遍的分段代工模式，捷胜五金在模具开发、压铸成型、电镀电泳、成品包装等全工序已经实现 100% 内部生产，产品更是远销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高性价比与良好口碑，赢得全球客户的认可与信赖。
2: 我们现在出口大概还是占了 80%， 然后内销市场占 20%，那出口的部分呢，还是遍及全球。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呢，主要就还是就是要抓好我们的老客户，服务好老客户。那继续呢，深耕看这个市场上还有没有什么新机会、新客户，这样子稳中求进。然后对于自动化的这个脚步，我们也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我们会一直往这个目标去前进。
1: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近年来，捷胜五金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建设，落地 ERP、WMES 生产管理系统及数据可视化看板，将数字化管理覆盖生产、仓储、办公全链条，实现生产数据可视、流程可塑、库存可控，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供应链体系，降低运营成本，为企业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2: 那今年我们仍然投入了数百万在提升这个公司里面的各项的这个软硬件的这个升级，在硬件的部分呢，除了就是我们各个工序的这个自动化，那还有我们也升级，全面升级了这个无人运输系统。软件的部分呢，我们也升级了目前公司里面呢一直都在运营的这个 MES 系统，还有 ERP 的系统，然后用更好的这个数据化、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来应对即将迎来的这个 AI 的时代。
1: 依托智能制造升级优势与回暖的海外市场环境，捷胜五金今年产销态势向好，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增长约 20%。 企业的稳健发展也得益于高药区委、区政府的暖企惠企举措，相关部门主动上门纾困解难，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为企业稳产增产、拓展市场保驾护航。
2: 那我们今年目前前三季的这个业绩呢，对比去年呢都增长了差不多有 20%， 所以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可以完成今年的目标，并且呢也很有信心可以达到至少两位数的增长。那当然这个也要感谢这个各级领导对我们的企业呢要进行很多的这个暖企的活动，替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1: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消防治理基础，补齐乡镇应急救援短板，打通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9月16日，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正式揭牌成立，并投入常态化执勤。区领导欧静文参加揭牌仪式。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正式成立后，将全面承担辖区火灾扑救、隐患排查、消防宣传和日常巡防等职责，常态化深入企业、商铺、村居开展消防安全巡查， 同时，消防队将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0: 营造全民防火良好氛围。白土镇专职消防队的成立，进一步完善基层消防救援体系，实现消防力量就近驻守、24小时值守、快速响应处置，有效解决以往火情处置距离远、到场慢、初期火灾处置不及时等问题，助推辖区应急处置和火灾防控能力迈上新台阶。
1: 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成立以后，我们将全面承担全镇火灾扑救、应急救援、隐患排查、消防宣传、日常巡防等工作，并且24小时值班备勤，可以快速响应突发情况，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一步，白土镇将以专职消防队成立为契机，持续建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完善常态化执勤执守、联勤联动和实战演练机制，织密全镇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巩固基层法治力量，提升法律明白人法治素养和实务能力，9月15号，高邀区举办2026年法律明白人培训班，各镇街道分管领导、全区法律明白人代表在高邀区主会场参加，各镇街道设分会场同步收听收看。
0: 培训班以村干部常见犯罪与风险防范为主题，围绕违法风险梳理、法律边界厘清、典型案例警示、新规解读履职开展专项培训。培训聚焦基层治理痛点，系统梳理了财务管理混乱、滥用职权谋私、违规处置集体资产等8类村干部常见违纪违法行为，为基层履职风险防控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明确了村干部双重身份的法律界定，细致区分多组易混淆职务犯罪罪名的差异，大力提升参训法律明白人依法办事、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培训还结合周边地区和本地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以案示法，敲响廉洁履职警钟。此外，培训还解读了2026年5月施行的最新司法新规，针对性解答基层干部履职常见法律疑问，总结合规履职5步法，引导基层干部大胆干事、依规履职、守住底线。
4: 这次培训的内容紧贴我们村居的工作实质，老师讲解矛盾调处的方法和一些乡村常见法律案例都十分的接地气，让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技能。作为一名法律明白人，接下来我会把这次培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当好群众身边的法治宣传员，用心做好基层法律服务，为建设平安高腰、法律高腰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这次培训班教的知识都非常实用，尤其是在案例分析环节给我的日常工作带来很大的体会，回去之后我将在培训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很感谢这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0: 据了解，截至2026年8月，全区349个行政村社区已培育法律明白人1447名，实现一村社区至少4名法律明白人全覆盖。接下来，高邀区将持续聚焦法律明白人实操能力提升，细化岗位分工，完善日常管理，把法治服务与乡村发展、基层治理紧密结合，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在村居一线蔚然成风。
3: 为深入推进药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畅通证明沟通渠道，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近日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肇庆市药品检验所联合举办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邀请了区人大、区政协、区科协、区妇联、区卫健局、区检察院等相关单位代表及市民群众代表走进药监一线，近距离了解药品监管、检验检测及中医药文化知识。
0: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互动分

0: 检验流程，让在场人员清晰了解药品从抽检到合格上市的严谨监管流程。活动还举行了座谈交流会，讲解员普及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用药常识，现场答疑解惑。活动还设置了中药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缕缕药香萦绕现场，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体验南药文化底蕴，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智慧与韵味。
1: 通过今次的参观和学习，使我学到都很多中药材的专业知识啊，同埋辨别真伪嘅啲方法，喺我生活中嘅使用啊，其他嘅啲样都对我有好大嘅帮助。
2: 通过实地参观、科普讲解、互动答疑等形式，向社会各界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公开药品监管工作流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0: 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搭建起了药监部门与社会公众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药品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接下来，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药品安全综合治理，广泛凝聚社会共治合力，营造保障药品安全、共享美好生活的良好氛围。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常锻炼有望延缓大脑退化的进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是进行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即是老人痴呆症高风险人群的大脑退化进程。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对70名年龄55岁及以上存在记忆问题的参与者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他们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持续至少半个钟的有氧运动，另外一组正是进行拉伸训练。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在试验期间的记忆和解决问题等认知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大脑扫描显示有氧运动组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减少的速度更加之慢。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类型的锻炼相比，大脑当中存在的淀粉样蛋白的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更加敏感。尽管有氧运动没办法避免海马体变少，但是通过运动降低萎缩的速度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3: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4: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3: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4: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3: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5: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楼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1: 习近平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建立可持续投融资模式，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0: 当前高腰各大企业开足马力，卯紧发条，全速推进生产，抢抓订单交付，掀起生产攻坚热潮。

0: 中肇庆市捷盛五金企业有限公司紧抓海外市场回暖利好，依托全链条自主生产优势、自动化升级改造和数字化精细管理，实现产能效率、订单量稳步提升，以实干姿态冲刺年度经营目标。
1: 走进捷盛五金生产车间，机器设备全速运转，全自动手臂式电镀线、电泳自动生产线和智能自动包装流水线各司其职，各道生产工序衔接有序，高效运转。据悉，企业自2003年投产以来，专注新合金门把手、家具拉手、卫浴器材等五金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积淀了成熟的生产工艺与丰富的市场经验。不同于行业普遍的分段代工模式，捷盛五金在模具开发、压铸成型、电镀电泳、成品包装等全工序已经实现 100% 内部生产，产品更是远销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高性价比与良好口碑，赢得全球客户的认可与信赖。
2: 我们现在出口大概还是占了 80%， 然后内销市场占 20%，那出口的部分呢，还是遍及全球。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呢，主要就还是就是要抓好我们的老客户，服务好老客户，那继续呢深耕，看这个市场上还有没有什么新机会、新客户，这样子稳中求进。然后对于自动化的这个脚步，我们也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我们会一直往这个目标去前进。
1: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近年来，捷盛五金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建设，落地 ERP、WMES 生产管理系统及数据可视化看板，将数字化管理覆盖生产、仓储、办公全链条，实现生产数据可视、流程可塑、库存可控，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供应链体系，降低运营成本，为企业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2: 那今年我们仍然投入了数百万在提升这个公司里面的各项的这个软硬件的这个升级，在硬件的部分呢，除了就是我们各个工序的这个自动化，那还有我们也全面升级了这个无人运输系统。软件的部分呢，我们也升级了目前公司里面呢一直都在运营的这个 MES 系统，还有 ERP 的系统，然后用更好的这个数据化、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来应对即将迎来的这个 AI 的时代。
1: 依托智能制造升级优势与回暖的海外市场环境，捷盛五金今年产销态势向好，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增长约 20%。 企业的稳健发展也得益于高药区委、区政府的暖企惠企举措，相关部门主动上门纾困解难，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为企业稳产增产、拓展市场保驾护航。
2: 那我们今年目前前三季的这个业绩呢，对比去年呢都增长了差不多有 20%， 所以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可以完成今年的目标，并且呢也很有信心可以达到至少两位数的增长。那当然这个也要感谢这个各级领导对我们的企业呢要进行很多的这个暖企的活动，替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1: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消防治理基础，补齐乡镇应急救援短板，打通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9月16日，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正式揭牌成立，并投入常态化执勤。区领导欧静文参加揭牌仪式。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正式成立后，将全面承担辖区火灾扑救、隐患排查、消防宣传和日常巡防等职责，常态化深入企业、商铺、村居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同时，消防队将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民防火良好氛围。 白土镇专职消防队的

0: 成立，进一步完善基层消防救援体系，实现消防力量就近驻守，24小时值守，快速响应处置，有效解决以往火情处置距离远、到场慢、初期火灾处置不及时等问题，助推辖区应急处置和火灾防控能力迈上新台阶。
1: 白土镇专职消防队成立以后，我们将全面承担全镇

0: 数据分析等标准化检验流程，让在场人员清晰了解药品从抽检到合格上市的严谨监管流程。活动还举行了座谈交流会，讲解员普及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用药常识，现场答疑解惑。活动还设置了中药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缕缕药香萦绕现场，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体验南药文化底蕴，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智慧与韵味。
1: 通过今次的参观和学习，使我学到都好多中药材的专业知识啊，同埋辨别真伪嘅啲方法，喺我生活中嘅使用啊，其他嘅啲样都对我有好大嘅帮助。
2: 通过实地参观、科普讲解、互动答疑等形式，向社会各界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公开药品监管工作流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0: 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搭建起了药监部门与社会公众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药品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接下来，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药品安全综合治理，广泛凝聚社会共治合力，营造保障药品安全、共享美好生活的良好氛围。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9，嚟到咗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啦。今日已经嚟到咗9月16日啦。咁啊，星期三嘅晚上咧，继续会有巴达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嘅。好多朋友仔咧都话啦，我哋105.9咧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收听收睇嘅方式啊。冇错，所以大家咧除咗喺我哋收音机旁边去收听之外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嘅。喺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同埋我哋喺直播间里面都会介绍一啲高腰好物嘅，近期推荐嘅好物啦，当然就系大家中秋节一定会食嘅嘢啦，讲紧嘅就系月饼啦。咁如果仲未买月饼嘅你咧，可以入嚟直播间睇睇有冇啱心水嘅月饼啊，嚟自我哋上品超群嘅各款嘅月饼。咁如果有啱嘅话咧，可以即时落单噶。好啦，咁我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带俾大家咧一啲听众去点嘅一啲音乐作品啊，同大家去分享。首先嚟自系刘华呢一首《独自去偷欢》，谂谂假期到啦，都几开心噶。如果独自去偷欢嘅话。

其實是農曆的八月初六，很多人都說呢，只要到了農曆的八月呢，就可以送禮給親戚朋友啦。咁如果你話我仲未諗好送啲乜嘢嘅話呢，我建議大家呢都可以入嚟我哋直播間度去睇一睇㗎。喺視頻號搜索愛家1059就揾到我哋啦。同我哋傾偈聽歌嘅同時，亦都可以睇睇有乜嘢高腰好物啱大家嘅。近排我哋推薦嘅呢都會係我哋上品超群嘅一啲月饼啊，款式应有尽有，无论是大福饼啦，定系话五仁啦、百年蓉啦，仲有啲新款嘅陈皮豆沙月饼都会有噶。如果中意嘅话咧，记得入嚟直播间睇睇啦。咁啊，事不宜迟啦，都同大家继续分享一啲好音乐嘅。刚才咧系我哋听众去分享一首啦，咁今次到我啦，好唔好啊？轮住嚟先，等我都推荐一首，我都想为大家去点翻一只歌，嚟自张学友嘅呢一首作品《夕阳醉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嚟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Bada， 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啦。咁啊，去到今日啦，系农历嘅八月初六，多云有雷阵雨，温度咧系24-33摄氏度，相对湿度65%-95%。今日系会吹偏东风嘅1-2级嘅，预计今日到18号啦，广东大部分时雨咧都系以多云为主，早晚有轻雾嘅。咁啊，跟住落嚟咧，继续会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我哋嘅好歌同好物。咁如果大家都上嚟倾下偈嘅话咧，可以喺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噶，我喺度等住大家。跟住落嚟系我哋嘅听众去点嘅一首，嚟自刘华嘅《开心的马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可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滴掩饰着迷雾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

0: 壳换落，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柳岸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七。首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4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最低 60%， 最高去到 95%。预计从今日去到19号，我省大部的市县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但是雨势将会逐日趋于减弱。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而最高气温将会缓慢升高。展望18到19号，粤北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龙剑生和梅雪诗所演唱的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敬请欣赏。

0: 心恩，欲报难，送行未敢把依盼。
1: 功法后代传书下，教我如何不寒颜、啊。

人母子分

0: 气杂人，就是珊瑚倒下玉芙蓉，难得并蒂莲开花灿烂。
1: 哦，那石上还有一树苍松啊。
0: 刘公子，并蒂莲花永生厮守，总胜过石上苍松至今寂寞，好似高不可攀。
1: 锦纶，你知否花有荣枯冬青不改，我独爱此劲节苍松，不畏风寒雪冷。
0: 恩公，妾之心意与恩公一样，恨难化了罗以赴长伴天上人。

0: 时，那边有一对比目鱼破浪而来呀。
1: 比目鱼。

0: 公转，何以你一旦郁郁不欢呢？
1: 啊，世上如能比目，花黄并透，难道君子面无独

知又介相离，妾与恩公情何忍辨？无奈君心已决，妾岂敢？

主祝敬生悲，我不敢再劳袁崇啦，公主请回。

0: 太红豆啊，太红豆啊！
1: 难道海国之中也有太红

0: 心女子，偏遇薄幸男儿，有心人
1: 寒士吹喷，尸体红叶，冤吹流水到人。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

0: 初期，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0: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

0: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

0: 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6: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65%， 平均串联国家数达 2.8 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0: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

0: 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4: 今天湛江和粤北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1到35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4到33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走进7省市55所高校，百万英才汇南粤，邀你赴秋季之约。
0: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4: 筑牢硬件创新根基，广东制造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
0: 聚焦细分产业拓市场，广东持续激活广货新动能。
4: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0: 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4: 金秋九月，广东再度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秋季之约。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一周内，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7个省直辖市，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本台报道。
6: 都说找工作赶早不赶晚，好机会不等人。一个人的才华固然珍贵，一群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更容易发光发亮。广东带着好企业好岗位主动上门，真诚邀约，让每一位来到招聘会现场的求职学子们都能近距离感受到广东雄厚的产业实力和满满的揽才诚意。在武汉大学的招聘现场，世界500强、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悉数登场。超 2.45 万个岗位，覆盖智慧医疗、金融科技、半导体芯片、算力与大模型等领域。招聘会还首次集中推出多个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与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由于本场招聘活动参与企业多、岗位优，武汉本地的多所高校均安排大巴车带学生组团参加。中南民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研究生马欣怡：
7: 我主要就是想找关于硬件方向，希望能拿到一两个面试吧，可以收获到 offer。
6: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学生刘志兴：
8: 觉得整个广东非常的开放和包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大有可为，大展身手。就业方向，我希望跟我专业对口一点的，像城市更新领域啊。
6: 广东力源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引进部副部长苏景坤：
9: 像我们今年也相较于去年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多是聚焦我们现在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机械仿真、视觉算法、 ID 类算法，还有包括现在 AI 相结合的一些岗位为主。
6: 现场还设置了创业伴飞专区，直接把深圳的创业孵化资源搬到武汉。璞悦中国大湾区总经理叶飞：
10: 更希望通过我们专业化的这种培训的体系或者孵化的体系，将他们的这些点子能够真正的付诸于实践，实操在一些商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可能未来又是一个超级独角兽。
6: 在北京大学专场，广东企业带来的岗位仅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本科岗位超7100个，硕博岗位近5200个，让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11: 十年半以后人就特别多，然后也大概收了这么一大钱，那学生真的很热情。
6: 北京大学研究生七鲁，
12: 我比较看好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汽车出海、海外营销，然后市场开拓，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岗位。
6: 北京大学专场区别于传统招聘会，更像一场可逛、可玩、可咨询的求职嘉年华。现场还设置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广货行天下区域集中展示巨身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等广东科创成果，智能家电、岭南农品、月潮文创等新广货名片，让学子近距离领略岭南产业风采。上海交通大学专场覆盖高端装备、船舶海洋、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元赛道，让沪上高校的工科优势与广东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深度共振。不少企业现场展示核心产品，亮出品牌实力，积极与学生互动交流。广传国际现场招聘工作人员王彤，
13: 我们这次准备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对于本校的博士来说，我们可能第一年薪资可以准备在60万到100万之间。
6: 硬核实力之外，现场还展示着具有独特魅力的湾区生活。上海交通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赵宇轩，
14: 我觉得非常够劲，诚意非常的足，他们都对学生释放善意。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预案对突发事件分类分级、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4: 本台消息，昨天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举行庆祝九三学社广东组织成立70周年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会指出，近十年来，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累计向省政协提交集体提案200余件，累计向社中央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发言备选材料56件，17件材料被选为社中央集体提案，议政建言工作成效稳居全国省级组织第一方阵。站在70周年新起点，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将紧扣15五规划实施和中共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帮扶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全链条出海跃升。从消费级智能穿戴终端到自主可控的 AI 智能体平台，广东本土 AI 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补齐产业短板，以软硬协同的完整产业链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擦亮广东制造国际名片。本台报道，
6: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定于12月3日至5日在澳门、珠海双城同步举办。为提前预热本届展会，组委会日前在深圳打造会干活的 AI 新品超级展区，集中亮相多家参展 AI 企业的前沿产品，为年底澳门、珠海主展蓄势。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轮值总裁莫思坚，
15: 今年上半年其实全网最火的就是会干活的 AI， 所以我们就联动这些 AI 的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动态直接搬进深圳的展会现场，我们做成一个可体验、可上手、可签约的超级展区。
6: 给 AI 眼镜配上了一个小音响，做什么用呢？ 当你和外国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会通过 AI 眼镜用文字呈现翻译出来，而你所讲的话通过小音响就可以用你的音色去表达成对方的语言。深圳这家智能眼镜企业创立五年来，坚持轻量一体化与光波导技术路线，不仅首创性地把 AI 大模型、实时翻译、会议记录等功能集成到眼镜终端，还率先实现全彩显示 AR 眼镜消费级量产。2021年到2025年，企业生产的一体式 AI 加 AR 智能眼镜累计销量全球第一。影幕科技联合创始人、运营副总裁印传学。
16: 产品的话呢，基本上坚持一年有一个迭代，不断的去捕捉消费者的需求，去打磨好产品。我们的发展愿景就是把世界变成游乐场，未来 AI 眼镜将会成为继手机之后的下一代的移动计算机平台。
6: AI 智能终端全球热销，带动显示模组自动化制程设备的出海需求。走进中山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车间，一台国产全自动显示屏生产设备正在执行驱动芯片与玻璃基板的对位压接。这道工序在业内被称为邦定，直接影响屏幕显示效果。凭借微米级邦定精度和整线自动化能力，企业多台设备已经完成行业内的国产替代。在深圳研发、中山制造的模式下，企业成套自动化产线的海外订单实现翻倍增长。诚毅智能装备集团董事长张天伟。
17: 在 AI 先进封装这块呢，我们原来有些基础，也积极在规划组织研发，希望未来能够跟得上 AI 这个产业和国产装备出海，我们能够参与进去。
6: 硬件制造实力持续夯实， AI 产业链的出海不断完善延伸。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自动化技术，广东制造不再局限于硬件输出，而是面向海外不同市场，提供算法与控制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协作。吉贤科技总裁 CTO 吴凯华。
18: 我们用时2年多的时间打造了自己的智能体平台，有几块的核心的能力，我们的记忆体 RAG 知识库，还有一个是千人千面提示词，另外就是还有像意图识别、情绪识别这样的一些能力。智能体平台现在目前接入进来的这个设备量也已经近百万了。
6: 安诺机器人营销总监王荣。
19: 今年的 AIE 展会上，我们应该会带我们全系列的产品过去，而且是配置最高的，像双臂拉花的呀、奶茶的、冰淇淋、调酒都会带。在语音互动、数字人方面会有软件方面的迭代，让客户能够体验到广东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同时能够说帮助我们去拓展海外市场。
4: 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各类智能装备正加速落地生产生活场景。记者走访广州、深圳一线调研发现，广东持续拓宽机器人应用赛道，推动智能装备走出实验室，投入实景实战，依托人机协同新模式提质增效，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6: 在广州，智能科技走进大众休闲消费场景。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能够实时识别球路轨迹，动态调整击球策略，自主完成发球、对打全流程，适配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让人工智能服务百姓日常生活。广州动艺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开然。
20: 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6: 服务乡村振兴，智能装备也正在破解山地农业的生产痛点。当前农业人口流失、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山地果树采摘不仅风险高，还面临紧迫的抢收压力。由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的双臂采摘机器人，借助智能视觉算法适配复杂地形以及风力扰动环境，可对70厘米至4米高度范围内的果实开展无损采摘，有效补齐山区果园的劳动力短板。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辛博来。
21: 在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需要抢收、需要昼夜不停的工作，部分替代这个工人这种作业。
6: 走出田间果园，智能制造领域当中，协作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在岳江科技研发基地，一款高精度协作机械臂可以完成精密组装、重型马垛等作业，作业效率相当于3名工人。 设备搭载安全感应系统，保障人机共线安全生产。依托自研巨深智能大模型，还可实现一脑控多。

0: 多机，目前产品已经落地汽车、医疗等15个行业。阅江科技工作人员肖瑶，
1: 它只是去替代人类做一些本来可以不去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危险的工作，那这样我们人的话就可以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0: 除工厂车间之外，在电力保供一线，智能巡检机器狗正筑牢变电站安全生产防线。在深圳这个500千伏变电站，这里共有2万余个巡检点位，过去全部依靠人工高强度巡检，站内作业环境高温高压，安全风险较高。如今智能机器狗搭载全套巡检设备，开展自主常态化巡检，承担站内 75% 的常规巡检任务，有效减轻人工运维压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运维工程师姚小哲，
2: 机器狗投入使用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更好的集中精力在分析、研判和决策上。我们实际管辖的范围呢，是大概是占到了整个深圳的四分之一。
0: 从运动休闲、山地采收到工厂制造、变电站巡检，通过多个实地走访场景，不难看出，广东发展机器人产业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走机器助人的人机协同路径。机器人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的作业，把人力释放出来，投入研判研发等高价值工作，依托大湾区完备的产业生态，持续拓展机器人应用场景，正是广东依靠智能装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务实路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全省持续推进中，各地聚焦细分产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专场对接、生态共建等多种形式，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助力本土企业抢抓市场机遇，以产业协同赋能消费扩容，推动广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昨天光储产业 B2B 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通过现场开展政策解读、招商推介和企业分享等多种形式，助力光储制造企业、集成商、采购方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爱旭股份中国分部市广东客户总监邵振新，
5: 像我们现在的光伏产业在广东省内，基本上你想要的这一个材料的供应商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我们下游的金融服务这一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沃土。
0: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会长、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广良，
6: 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能够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那么共同呢来促进这个光储行业的发展。
0: 广货行天下纺织服装产销对接城市联盟9月专场促销活动15日在广州番禺正式启动，活动充分发挥广东时装周首发首秀平台的作用，通过秀场发布、电商直播、云逛时装周等多种形态，打通产业端与终端市场通道，助力广东服装从产品外销向品牌输出、原创设计输出、岭南时尚文化输出转型。蓝米雅女装总经理杜浩洋，
7: 我们希望借助更好的、更大的、更全面的官方平台去对接优质的供应链，然后把品牌做大做强，然后走出番禺，走向全国。
0: 活动将持续至9月23日，期间还将举办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本地纺织服装、鞋类特色新品及产业创新成果，推动城市间产能互补、品牌共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拓宽广货内销外销双通道。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葛伟志，
8: 持续的完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贯通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推动产业链上的下游的这种供需对接，还有设计，还有制造，那探索了共享这种模式，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0: 15日，广货行天下医疗器械产销对接活动暨医疗器械数字化升级生态共建专题会在中山举行，活动聚焦医疗器械产业痛点，通过产品推介、专家答疑、供需洽谈等多形式，联动生产企业、医疗机构

0: 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于昨天在中山闭幕。近日，记者走进本土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感受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本台报道。
1: 走进中制药业厂区、研发实验室、智能化生产车间高效有序运转，道地药材标本库、数字化质控平台、自动化产线，处处可见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场景。1993年扎根中山发展至今，中制药业已构建起中药破壁饮片、中成药制造、药品零售连锁、传统云制饮片四大核心业务板块。中山市中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乔卫林：
2: 中山的产业基础还是比较好，因为我们工业门类很齐全，特别是上下游的配套还是很完备的。
1: 成立于2024年的广东秩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搭建生物医药领域工业母基柔性制造平台，依托 AI 生物制造体系，通过调整细胞、培养基等生物核心数据，即可快速量产肠道、肝脏、心肌、肿瘤等多品类高仿真类器官模型，适配多领域生物研发需求。在实验室场地配套、高层次人才政策对接、生物医药上下游资源联动等方面，企业受到了翠亨新区提供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广东秩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文正：
3: 中山的这个位置呢，到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很近，都很方便。我们是做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全在大湾区。这个位置呢，既能让我们享受中山的低成本，又能无缝对接大湾区的创新资源。
1: 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不断升级的政府服务推动下，目前中山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约400亿元，集聚各类相关企业650多家，规上企业近100家，累计上市一类新药8个，另有50多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多项首创成果成功落地。中山市科技局副局长钟国强：
4: 目前的话，中山已形成了一基地六园区这么一个产业布局，核心园区也入选了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产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省前列的。借助本次大会的契机，我们还将会正式出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
1: 中山出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共有12条政策，聚焦中医药、生物制造等5大前沿赛道，单项攻关最高补助1000万元，加码新药器械研发，一类新药单品种最高补助6500万元，打通创新药械入院通道，配套人才补贴与百亿产业基金，强力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5: 昨天，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在广州举办。本台报道。
1: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正式签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县域经济壮大等6大方向开展合作，依托政银联动，把产业规划导向转化为金融服务供给，打通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的中间环节，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金融部副总经理张乐：
6: 针对农业科创主体，我们把技术专利、研发投入、技术成果等纳入授信评价，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和信用贷款，降低对土地厂房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搭建政银险单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门槛，切实缓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1: 活动上，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综合服务平台亮相，该平台跳出单一信贷服务模式，通过多方协同联动，整合信贷融资、股权辅导、保险保障、科技对接等多元服务资源。同时，中国银行与18家农业龙头企业、海洋牧场企业、特色农业企业分别签订授信合作意向，合计金额超140亿元，为产业升级、扩产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广州泰格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哲奇：
7: 今年我们计划在广州的从化构建一个超过10000多平方的一个红薯的超级综合体项目。我们在中国银行也启动了我们新一轮的合作，我们希望是能够把我们红薯这样的一个小产业发展成为一个乡村。

0: 振兴的大产业。
1: 本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第八届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药学门诊方向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开赛。本次赛事对标国赛标准，考核内容覆盖慢病管理、儿科、肿瘤、妊娠哺乳用药等临床高频场景，全方位考察药师理论功底、临床处置与人文沟通能力。经地市初赛选拔的63名药师通过层层选拔，将选出3名选手代表广东参加全国总决赛。
2: 本台消息，南方医科大学昨天发布关于9月15号凌晨该校高层公寓发生一学生坠楼事件的情况通报。通报说，9月15号凌晨1点55左右，学校高层公寓发生一学生坠楼事件。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事发后，学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力配合调查，并协同家属做好善后事宜。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请社会各界尊重逝者，不信谣，不传谣。
1: 新闻浏览，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直接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向西并通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直达贵州，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
2: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 ,2026 到2030年。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警
2: 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
1: 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5: 有你们，我们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在工作一线的人致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0: 在印度练瑜伽。啊！
1: 哎呀，要闪了，闪了！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早上8点。